0: 历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1: 怪不得我们马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2: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1: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2: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为父，
1: 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
0: 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
1: 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0: 哼，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击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吧。
4: 是。
2: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好。

0: 你身体怎么样了？啊，多谢元帅的关心。喂！啊啊啊！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
1: 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哦，小的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1: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0: 啊，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慢点。
1: 你们的毒性暂时被控制住，但现在还没有想到用什么药医治。你们要多歇息，多喝水，知道吗？
2: 知道了。
0: 疼！哎呀，疼了！
3: 没事吧？
0: 没事。
3: 忍着。

0: 哎呀，没事，没事。哎呀，慢点啊！那我现在浑身都疼。各位兄弟，解药来了！啊，
1: 解药，
2: 解药！
0: 感谢大哥。
3: 你哪弄来的？
0: 我是从梅丽那弄来的。
1: 梅丽，她有那么好心？
0: 对呀，
1: 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0: 不是。
1: 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偷来的，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
4: 是啊，大哥，
1: 星本说的有道理。
4: 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
1: 大哥，不要喝，
4: 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
1: 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大哥，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5: 哎，让我喝，让我喝。
1: 给我！
4: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把解药给我！
1: 给我！啊，大哥，
4: 大哥，
1: 大哥！
4: 都不能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1: 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0: 我们就会相信你了。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1: 恩将仇报，
2: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叔安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1: 别再吵了，大哥，扶我起来。别担心，
3: 慢点，大哥，
1: 东西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大哥，
3: 大哥，没事了，
1: 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3: 大哥，
1: 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3: 是啊，大哥，
4: 不要相信他。
3: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以取得铁石文对她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必冒此风险呢？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文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啊！
2: 雪莉，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

0: 来，躺下休息会儿。来。
1: 让开，我是朝阳公主。驾。铁石门，你真卑鄙。
2: 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1: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哼，铁石门，你跟梅丽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得可真够绝的。
2: 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
1: 不坐，说不定啊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
2: 不坐我坐。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
1: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2: 你这是活该。
1: 铁石门，你，
2: 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不为大王着想，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
1: 好啊，铁石门，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你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
2: 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
1: 你
2: 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1: 你身为伯了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
2: 成王败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公主你太天真了，就是说每件事情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它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铁石门，你

0: 大王，公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渡不过铁石纹的。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胥里他们死去吗？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一面，我们还有利用价值。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哦，蜈蚣事件，为国捐躯。
2: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我早就猜到你还会再来偷解药了。

0: 多谢大师救命之恩，敢问大师尊姓大名，感人小女定将相报。
1: 不必了，老夫此次前来并无图报之意，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动啊，我帮你扎针了。
1: 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啊，
1: 哎呦，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啊！
1: 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沾着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

0: 这不是神针，要吃要配合才行。
1: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嗯，
2: 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
1: 大王要去哪儿？本王去哪儿还有你管？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2: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0: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你给我滚！父王，朝阳，
3: 父王，你还好吧？
2: 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
3: 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侍卫出兵啊？哎呀，
2: 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3: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2: 好，那你现在……
3: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2: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3: 好。

0: 大哥，你醒了？
1: 啊，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的水喝啊。
0: 周青，怎么样？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好。

0: 我不是公主，
1: 景皇，
0: 不是。
1: 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她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

0: 这个姑娘是不错，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你怎么说话呢？啊，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他
1: 救了我？
0: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 一个虎头军，怎么可能呢？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啊？你这个家伙！
2: 怎么？
3: 啊！怎么？
2: 新闻！
3: 新闻！
2: 新闻！
3: 新闻！
2: 新闻！
3: 新闻！
2: 新闻！
3: 不是你哥，新闻！新闻！
4: 卓清，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3: 新闻，你要挺住啊！
5: 新闻，挺住啊！

0: 争了，都让着你，
1: 都不和你争，不和你争。
0: 你是跑得最快的，
1: 对。
2: 真的，
1: 星门，
3: 星门，
1: 星门，
3: 星门，
1: 星门，
3: 星门，
0: 星门，你给我说话，
1: 星门，你给我醒过来，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接着说呀。
2: 青红，
1: 青红，
2: 青红，
3: 青红，
1: 青红，
2: 青红，
4: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生再报。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

0: 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嗯、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嗯，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的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在彭刚的书房里找到的，什么书？我早就认识了。你现在不但不能进去，而且暂时最好不要跟他相认。据我所知，江长官在成都是没有亲戚的。
1: 江一林是我的座上客，你凭什么把他劫走？
2: 老师长真是抬举抬。
3: 江一林就是中共安插在党国高层的间谍，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抓捕他的。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 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思路短剧场》。 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思路短剧场》，邀你大屏追短剧，解锁官剧新体验。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的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自己也中毒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为了你的宏图霸业，我把自己搞得人不。

0: 不愧的，夫人，你放心，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让你当上皇后。哎，
1: 你慢一点，还没好呢。哎哎，好，
2: 来，
3: 你怎么样？
0: 谢谢。哎，
3: 不客气，没事，
0: 没事，喝水吧。
1: 旭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哦，
1: 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父的？
0: 原来他是你师父啊！
1: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0: 他就是李靖。我看他仙风道骨的。
1: 啊，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0: 啊，我偷解药时被铁狮问他们追杀，是你师父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1: 说你呀，一看就会懂。
0: 我的师父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狮纹的九叶飞刀的。真的？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
4: 啊，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5: 是啊，从来没怕过。
1: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0: 对了，旭大哥，这个是我从铁狮纹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4: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
6: 祝你们旗开得胜！他们不攻城，改为攻打先锋营了。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是啊，
6: 皇上，
4: 趁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不可，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薄剑王还在他们手上。 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薄剑王妇女开刀的。

0: 他们真的来进攻了，火头军康复把酒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好，快走吧。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1: 你少废话。
0: 我肯定解世文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招可够毒辣的。
2: 这个可能性最大。
1: 铁石门进来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去挡着他们！
3: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
1: 还说什么？快走！
0: 走！

弟兄们，利用环境收拾他们。呀！

0: 走，跟我拿枪！哦，哈哈哈哈哈！雨，薛离在此！啊，嘿嘿嘿嘿嘿！
1: 没死？
0: 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啊？女贼，今天我要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1: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驾！

夫人，夫人，雪梨，你杀我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哎，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石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这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遵旨。
1: 好。

0: 参见皇上，
1: 与师大元帅徐大军师。
2: 平身。
0: 谢皇上。皇上
2: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3: 回皇上，是犬畜河中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1: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2: 是吗？
4: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1: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4: 让我翻翻你的战袍。
1: 怎么翻我衣服你？
4: 宗宪，服从命令，翻呐。

0: 宗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0: 谢宗爷。

0: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石文了。
1: 于是大元帅，确有此事吗？
2: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0: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3: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4: 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想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3: 谢主隆恩。
1: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
0: 回军师，铁石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
1: 哦，
2: 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4: 慢，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计议吧。啊，
1: 皇上所言极是。
5: 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秦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6: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7: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
8: 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冒充英梦反臣的话，会治他死罪吗？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兑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圣？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火头军而已。
1: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0: 但愿如此吧。
2: 哎呀，薛礼啊，薛礼，
3: 参见总爷。
2: 免了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来，
1: 给我。
0: 我的，总爷。皇上怎么说？
2: 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呢。
0: 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
2: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4: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
5: 彩儿，我吃不下。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
4: 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
5: 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
4: 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6: 喂，你们干什么？
7: 拉出来！
6: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7: 送你去死！
6: 你们敢杀本公主？
7: 带走！是！
6: 放开我！你们带公主去哪？
7: 贼寇说我杀了你！大哥，朝阳已逮到，跪下。
6: 哼，要给贼寇毒妇下跪，休想。
7: 好，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磕头，起来。哥，哥。
6: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7: 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拿出来，请他喝酒。
6: 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喝多少我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
7: 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童，不用你教本元帅怎么做人。
8: 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
6: 放开我！放开我！
8: 哥，
6: 放开我！
8: 再关。
2: 哎，疼死我了！
4: 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
2: 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
7: 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2: 所谓何事？
7: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达尔发兵相助。
2: 本王不签啊？
7: 为什么？
2: 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自作自受，忠烈何在？现在是罢兵。

0: 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
1: 好，说得漂亮。来人，
2: 公主。
0: 赵阳，赵阳，赵阳，你怎么了？
2: 父王，
0: 田胜文，你想要干什么？
1: 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
0: 你
1: 这两份，
0: 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
3: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
4: 谢皇上。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
3: 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换大碗。
0: 不！
4: 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酒喝。
0: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3: 搬一整坛来。你尽情的喝，
0: 一整坛。
4: 是嫌少还是嫌多呀？
0: 好，换一整坛。
3: 哎，喝啊，干！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
4: 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孟贤臣？
3: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这个梦啊，围绕着朕有个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
4: 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3: 张世贵，
4: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0: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4: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上次就是因为
0: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4: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3: 庆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0: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儿。
3: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0: 微臣愿意戒酒。
3: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0: 啊，好。微臣奉旨戒酒。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6: 你们都看到了，虽说总爷平时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正确。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0: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1: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0: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1: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0: 正是。
1: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0: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
2: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3: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4: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2: 哎呀，小心！
3: 怎么搞的？
4: 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2: 赶快收拾收拾，快
4: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2: 爹，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3: 爹，没事吧？
4: 啊，没事。
0: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4: 先锋营李律战功何罪之有啊？带路！
0: 哎，好好，请。

0: 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怪罪怪！
1: 咸丰营李律战功何罪之有啊？来路，哎，
2: 好，请。
1: 你认为铁世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2: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1: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3: 元帅，万事要当心呢。
1: 报告副帅，程俊士来了。他来干什么？
3: 反正不是好事。该怎么办？装病吧。好，传吧。是。
2: 军师，请。
4: 军师，元帅身患合击啊，
5: 夜染风寒，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攻势繁重，
4: 哎，元帅，我起来。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谢丞军是体谅，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
0: 协助兵马大元帅铁世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遵命。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
3: 好。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很显然，这是铁世文威逼大王所致。
6: 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好，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7: 遵命。
8: 快点，班同学过来，
9: 把点搬过去啊！小心点，
10: 好，来，这边，
11: 快点，
12: 你们几个过来，
13: 快点，
14: 好了。
15: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16: 大哥，你看，这么多啊，
17: 还给你们呢，这边。
18: 来一个，来！哎，你们几个，来，把这搬过去。哎，来，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
19: 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
20: 相爱，心相拥。我们的任务就是策反邓锡侯，无尽的要让他们投敌。
21: 这是奉命控制，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20: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
22: 我就应该一枪打死你！不要老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骗我！
23: 你骗我！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24: 每天十招点三式，双刺。5、4、3、2。等等，
25: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26: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27: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28: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9: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30: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3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吧。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3: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4: 真营养，
15: 真好喝，
14: 真实惠。
15: 我呀

0: 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0: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7: 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8: 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
9: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
10: 是，就先赏前营吧。
8: 是。
10: 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大哥，你也别干了。
11: 怎么了？
10: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9岁3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11: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10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10: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11: 谁的主意？
10: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
11: 尉迟宝林的主意？
10: 对。
11: 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12: 是啊，大哥，
13: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12: 是啊，大哥，
11: 先干活吧，啊，干活。
10: 哎，大哥，
11: 去吧，
10: 走吧，走。啊。
14: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

0: 子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1: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0: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1: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0: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0: 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
1: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0: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1: 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鸡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吗？
2: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3: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2: 那是啊。
3: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2: 为什么？
3: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2: 戒酒？
3: 啊。
2: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4: 报告元帅，前营报到。
3: 好，开始吧。
4: 黄酒到。
3: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4: 谢皇上恩赐。
5: 陈忠和
6: 到。
5: 大米十斤。
7: 你看这种想法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2: 哎呀，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3: 去吧。
5: 张虎
8: 在。
3: 下一个。
2: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你要是相信我，
4: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2: 是，
4: 对。
2: 那你们暂且准备丧事吧。
4: 啊，
2: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呐，还不如李青红、江青门死的好看呢。学弟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门反臣呢，你自己看着办吧。
4: 你我，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9: 大哥，
4: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走走走走走吧。
3: 赏宝林宝清，依次叫五个进来。
4: 是爹。
5: 何一波
10: 到。
5: 蒋英俊
11: 到。
5: 伯子汉
11: 到。
5: 金长城
12: 到。
5: 廖胜武
11: 到。
5: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9: 谢皇上恩赐。
2: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3: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2: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3: 是。
4: 爹，你不会喝酒吧？
3: 不会，事关。

0: 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志华，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歇啊！
1: 是，两位公子请。
2: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
0: 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2: 不喝酒，喝茶可以。
0: 喝茶，哎，钟先生，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
2: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0: 好。
2: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2: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加皮茶。怎么样？
2: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2: 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3: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4: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5: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

0: 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统统都分出去。
1: 点将完毕。
2: 爹，
3: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2: 爹，你喝醉了。
3: 我又喝酒了吗？
2: 没喝酒哪会醉啊？
3: 那不是酒，是茶。
2: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3: 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2: 不敢。
3: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得干干净净了。
3: 不会吧？
4: 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3: 呀，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2: 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反而要守什么深深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
5: 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
2: 哎，小声点，隔墙有耳。
6: 哎，大哥，你没事吧？
7: 大哥，你没事？
6: 大哥，你没事？
7: 没事吧？
6: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
7: 我没事。大哥发烧了，
2: 真的，
8: 真的发烧了，
7: 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6: 好，走，
4: 哎，不行不行不行，总爷还没有传咱们回去，万一……
7: 哎呀，管他呢，
6: 走吧，走吧，
7: 快走吧，
6: 快走吧，
7: 快走吧，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
3: 哎，我说军师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9: 我是来给你送解酒汤的，
3: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9: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人，他是个大善人，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示主吧。
1: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2: 军师，
1: 走吧。

0: 岳父大人，怎么样了？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那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不会，没脸回来倒有可能。哎，
1: 军医啊，
0: 怎么样了？
1: 总爷，薛礼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0: 严重吗？
1: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0: 哦，那你赶快去抓药吧！啊。啊

0: 我是你们公主，有种你们就杀了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公主，彩儿，这没你的事儿了，你先出去吧。
2: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1: 你，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侍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0: 周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啊，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啊，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哎。
2: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2: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2: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2: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2: 周青，看看去。
1: 哎，

0: 底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
1: 彩儿，彩儿，

0: 彩儿，等等，等等啊！啊，
1: 干什么？
0: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1: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让开。
0: 哎，不让又怎么样？
1: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0: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
1: 嘿，你让不让？
0: 不让。
1: 你让不让？你给我让开！
0: 不让。
1: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哎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1: 他。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就是啊，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
3: 你
4: 要是，
2: 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枪，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哎，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枪了呀？
1: 你别想。
3: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4: 哎，你别走啊，
3: 别
4: 走啊，
3: 不许走，非说不可。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1: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0: 周青。
3: 哎，大哥，
2: 大哥，
0: 哎，大哥，
5: 你干什么呢？
1: 他欺负我了。
3: 你
5: 行了。嗯，彩儿。
1: 啊。
5: 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1: 哦，好。
5: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1: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0: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1: 哼。

0: 站住！你过来！你干什么？拦住他！快！哎，快！干什么？你快！快！快！往死里灌！直到他吐出那封信为止。 说，这是谁给你的？戒毒只吃罚酒，给我打！是。
1: 再有弄虚作假，杀无赦！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哼！哎，公主，彩儿，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2: 彩儿没事，可是薛大哥他病了。
1: 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我也不清楚。 但是他病得不轻，所以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
2: 没有。皇上。
3: 微臣因醉酒误事，甘愿受罚。
4: 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5: 遵旨。
4: 评审吧。
6: 谢皇上。
4: 哎呀，老黑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臣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啊。

0: 哎，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1: 嗯，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0: 朕也是这么想的。
1: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石门大营，
2: 作用何在吗？
1: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
2: 哎，好计，好计啊。
0: 准奏。
3: 你们说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石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4: 嗨，那还不简单，玉泉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
5: 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重薛仁贵。
6: 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石文受了伤，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
3: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呀。
4: 嗯，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
5: 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了？
6: 哎，我有办法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0: 仙童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1: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
0: 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或许是就不要再提了。
0: 干！
2: 干！
3: 蓝将军到。
2: 末将蓝天碧参见元帅、副元帅。
0: 蓝将军，请坐。
2: 谢元帅。
0: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图杀敌，报效大王。来，
2: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0: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4: 领命。
0: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0: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0: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恩师，下令吧。
1: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2: 报，
0: 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1: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2: 再探，
3: 是。
4: 先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哈哈哈，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3: 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5: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训礼吗？
4: 嗯，应该是他。我想去会会他。天斌，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3: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5: 那好吧。
6: 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5: 遵命。驾，撤，撤。驾。
6: 来者何人？铁石文死了。
4: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夜阑天兵。驾。
6: 哎呀！宗宪！宗宪！这！宗宪！
7: 啊，你去，你去。啊，元帅，
3: 小令，好，将军，你辛苦了，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这火头军的靴里给活捉了啊！爹，大事不好了，爹！
7: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
3: 哭丧什么呀？
7: 爹，我和妹夫。 出战叫叫战，在阵前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笑。那个蓝天碧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
3: 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
8: 爹爹爹，还是让薛礼出阵吧。哼，这我还不知道吗？看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
9: 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脱一脱再说。
7: 去，
8: 好，走。哎，把薛礼给我带上来。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
3: 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8: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待本帅给你系上啊！谢元帅，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石纹还有没有颜面活着。嗯，
10: 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薛礼带到，
11: 跪下。
3: 元帅，饶命啊！我给你磕头了。哼，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什么，取关夺寨，所向披靡。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雪莉。

0: 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哎，
1: 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薛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0: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着白袍？你在镇上不是侯将军，是薛礼吗？怎么到了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
1: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0: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1: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
0: 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1: 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1: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汗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这一仗。
0: 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
2: 你们有多少兵了？
1: 我们有10万人，
2: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
0: 啊，是
2: 元帅，饶命啊！走，元帅，饶命啊！走，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我觉得与理不合呀，将军，这个功。 你还是可以领的，因为他向我们报告了唐军的军情。元帅，这其中会不会有诈？是啊，我刚才也对他察言观色，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 他不会出战的。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天命，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好。 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好，来，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3: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
2: 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0: 好，
2: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0: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0: 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的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嗯，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嗯，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 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

0: 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0: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在冯刚的书房里找到的，什么书？
7: 他早就认识了。
8: 你现在不但不能进去，而且暂时最好不要跟他相认。据我所知，江长官在成都是没有亲戚的。
9: 江一林是我的座上客，你凭什么把他劫走？
10: 老市长真是抬举他呀。江一林就是中共安插在党国高层的间谍，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抓捕他的。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
1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1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13: 哇，这个就是吧，
14: 那队长姐画的这个好看，
15: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16: 思路小脚印，
17: 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0: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

0: 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好汉，成年千年，卸磨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言
8: 无等发生，
9: 无等发生。
1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1: 周青，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
0: 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
1: 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0: 对，又开战了。不过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姑爷何宗宪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何宗宪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大事不妙了。
0: 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不管他打胜打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去就来。啊，总爷，
2: 总爷，
3: 哎，总爷，
0: 总爷，啊，周青，雪里在营中吗？啊，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大人来的不是时候。
2: 你说什么？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薛礼，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0: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4: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0: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
2: 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法处置？打你军棍吗？
0: 要打尽管来打呀。
2: 你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
0: 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4: 你周青啊，这个
5: 周青，不得无礼。
0: 大哥，大哥，
5: 大人。
4: 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5: 总爷，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啊，
4: 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总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4: 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多保重啊。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5: 切，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
0: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
5: 都给我进来吧。
0: 哎。
5: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何宗宪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0: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6: 对
0: 对，
6: 大哥，
5: 我们越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

0: 是，
1: 周青，学先图听令。
2: 在。
1: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营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卢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 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有
2: 令！
1: 李庆谦、蒋欣霸听令。
3: 在。
1: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得令。你们兄弟二人。 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0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2: 得令。

0: 哎，嘛呢？
1: 哎，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哎，
0: 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2: 哎，连个鬼影都没有。我想。

0: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大哥。
1: 庆贤说的对，你们俩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吧，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0: 那如果不来呢？
1: 哎，你
0: 哎，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
1: 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走，大家跟上。
2: 真是活神仙，能掐会走的。哎，跟军师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
0: 哎，兄弟们，都精神点儿！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
2: 快去！
3: 是。
2: 敌兵来了。
4: 哼，来得好！西西啊，准备的怎么样？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4: 好。把心眼儿拿到半山腰上，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他一个屁股朝天。

0: 快点，星河那边怎么还不点名？哎，放心吧，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别着急。
1: 点火

0: 跑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们已经过了沟中央。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打仗了。辛巴，不行，辛巴。
1: 怎么回事？
2: 哎，小车来了啊！哎呦，哎，啊！

0: 原来薛礼料到敌军今晚会来偷营，命令火头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1: 啊，这么厉害啊！啊，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0: 大概有3000多个。
1: 3000多个？嗯，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0: 呀！
1: 啊，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2: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3: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捺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1: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击的。
2: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河渡线肯定有问题。
1: 来人，把河渡线给我带起来。
4: 是。
5: 大人，
2: 何渡线，你竟敢骗我们，引我们夜袭唐营！
5: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句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饶我啊！大人，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除了薛礼，其他的火头军也是如此厉害啊！
5: 大呀！

0: 其实其他的火头就也很厉害，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你还说？我就是说，就是说，不要！大哥，战果如何？你这是用兵如神呐！
1: 是。大哥。
2: 他们三千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0: 是，
1: 就是蓝天地与蓝天象，让他们给跑了。怎么回事？
2: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知道了有人埋伏，就潜逃了。而且，大哥，当时我也出去帮星罢了，可是这两个人武功实在不弱，所以，周青，
3: 啊，你是怎么指挥的？
2: 大哥，这是突然发生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星罢会冲进沟内的。
1: 我之前说过什么？啊？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身上就责任重大。
2: 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1: 怎么原谅？周青，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2: 大哥，你别动气，我。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啊？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学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学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行吧，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
4: 嗯，那怎么了？
3: 我这
4: 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啊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
2: 你们干嘛都在这儿啊？
4: 他们来帮我们干活啊？
3: 那怎么成啊？
5: 怎么不成？
3: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5: 你也经常这样。
3: 那怎么了？
5: 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4: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5: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3: 帮
4: 啊，
5: 帮。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
4: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
5: 哎，不用了，不用，
3: 真的不用我干、
4: 啊，真的不用你干了。
5: 哦，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
3: 哎，我来，我来，
4: 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碗啊。
5: 哎，你先啊，刷碗。
4: 哎，
5: 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3: 哎，给你，
2: 你受累了啊。一会儿再叫你啊。
4: 你们不是说帮我洗碗的吗？回来。
6: 哎。火头军周青听令，周青呢？
4: 你在喊谁啊？
6: 你就是周青。
7: 这谁啊？
8: 这是谁啊？
9: 是啊，
4: 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
9: 啊？是啊，
6: 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4: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6: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4: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

0: 嘛。
1: 果头君又怎么样？我要说你就说你。
0: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1: 你竟敢，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0: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1: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0: 好，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你。
1: 哎，火头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令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0: 我等着你，
1: 你等着，
2: 走吧！
0: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
1: 呸！
0: 没事，走走走，回营。
1: 哎，总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3: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哎，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3: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1: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骂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你看看，
3: 岂有此理！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1: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3: 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哎，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
3: 我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1: 总爷，
3: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回去了啊，记住啊，行军打仗啊，好，走。
4: 大哥，
5: 冲！
0: 你是何人？
6: 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姓蓝，名天相。
0: 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偷营不成，反折了3000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
6: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0: 我是薛仙图。
6: 呸！薛仙图，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0: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闻到。
6: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下落人头。

0: 把他绑了。
1: 志龙啊，哎，去把蓝天香给我抓回来。
2: 是。
0: 把他绑了。哎，大哥，
3: 大哥，
0: 你好点了吗？
3: 啊，好些了。
4: 哎，天童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3: 是啊，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5: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2: 是啊，大哥，仙徒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0: 是啊，
3: 大哥，我们去帮他。
0: 好啊，
2: 走，
3: 别动，谁都不许去。
0: 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2: 是啊，大哥。
3: 是啊，大哥。
2: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
0: 这，
2: 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
6: 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是也，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2: 我当是谁呀、啊？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6: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7: 这，快
2: 这。

0: 你是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好大的劲儿啊！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1: 哎，大哥，哎，把衣服穿上吧！啊，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2: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3: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2: 大哥，大哥，
3: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我说我不行就是不行。
3: 大哥，不好了！
1: 什么事儿？
3: 安达尔上阵。
2: 仙都看来是敌不过啊！啊，这要不我再去看看。
3: 大哥，事不宜迟了。
2: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3: 大哥，
2: 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3: 是啊，大哥。
2: 哎呀，不跟你说了，你敢？
3: 大哥，都急死了。
2: 大哥，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我重庆又是坑下生。
3: 不是人！爹，我看薛仙图好像不行了。
2: 哎呀，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周兴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
2: 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把柄嘛？
3: 这，
2: 爹，周兴他们出来了。
3: 哈哈，
2: 这样才会有胜算嘛。
3: 这。
4: 师傅，您先喝水，还是吃点什么东西啊？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5: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4: 怎么会这样？
5: 哎，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3: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4: 拿给我。
6: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要帮忙吗？不用，叫我。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7: 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

0: 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

0: 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6: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7: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
5: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8: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5: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9: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8: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5: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0: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6: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11: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5: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2: 5 4 3 2，
13: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

0: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2: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2: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0: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

0: 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1: 扶我起来。
0: 大哥，大哥，你好点了吗？
1: 啊，好点了。
0: 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啊，
1: 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下，总爷会给你记功的。
0: 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大哥，你罚我吧。
1: 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0: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
1: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0: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2: 那也罚我吧。
3: 大哥，罚我吧，
0: 罚我吧。
1: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
0: 好
4: 好好，
5: 军粮怎么样？

0: 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1: 那就不客气了。
2: 来来来来，给我。来来来，哎，拿来吧你。
3: 那就喝吧，吃吧。
4: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5: 是啊，
3: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别人送来的，不算在里面。
5: 大哥，你也吃吧，
3: 你们吃吧，我休息一下，吃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动手动手，
1: 来来来
5: 来来，放进去，来，哎，开始打，来，哎，
2: 等等，
1: 来，谁给我一个？
2: 来了，
5: 嗯，元帅，元帅，情况如何？
6: 输了，安达尔与蓝天璧被杀，蓝天象被擒。啊，
7: 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5: 元帅有何打算？
6: 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
5: 撤？撤出三江御虎城？
6: 我想放弃三江御虎城。
7: 放弃三江御虎城？
6: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御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5: 好计啊！什么时候行动？
6: 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吧。
1: 父王，我去哪儿啊？
0: 去找薛礼啊。
2: 好。哎，兵哥，兵哥，停下，停下！
3: 什么事儿？
2: 不见王在里面晕倒了。
3: 什么？
2: 快快！
3: 怎么回事？哎呀！
4: 什么？他去通知堂去，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儿！
5: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呐，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6: 元帅是女婿。
5: 好，女婿，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
6: 谢元帅。
5: 张世贵，这是什么？
6: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
5: 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6: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只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打王鞭，和秦老元帅的打王锏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5: 对，你说的全对。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行不行啊？
6: 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元帅，你想打我呀？

0: 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1: 什么？我不舍得打你。
0: 饶命啊，饶命啊。
1: 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打王鞭取你的脑袋。
0: 我说什么呀？我
1: 怕你不说啊。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也不行啊。
0: 哎，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1: 什么？那是狗婿。
0: 哎，狗婿。
1: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0: 啊？你都知道了？
1: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我把它
1: 说，
0: 我藏在我把它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1: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面圣
0: 啊！
1: 你
0: 是
1: 还不快滚？
0: 是，还我滚，我滚。

0: 我骗进那个大坑，他问我，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1: 哼，岳父，那你都说了。
0: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1: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0: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2: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3: 是啊，
0: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哪，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1: 有了啊，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啊？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
0: 怎么斩？怎么除啊？
1: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0: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1: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0: 宗宪哪，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1: 多谢岳父夸奖。
0: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1: 对啊，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0: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哎，那不是元帅吗？公主。是啊，我们去看看。好，驾驾。
5: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哎，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4: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5: 哎，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4: 薛仁贵？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5: 薛仁贵就是薛礼啊。
4: 薛礼就是薛仁贵？
5: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4: 啊，

0: 我动用了打王鞭，他的全部招出来。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1: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儿走吧。
2: 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1: 宗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0: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病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1: 来来来来，
0: 该怎么办呢？
1: 宗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0: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啊，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1: 宗爷，请说。
0: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哎，躲几天。我听说呀，啊，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哎，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行，宗爷，就请总爷安排。
0: 啊，那好那好，咱们既然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2: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3: 对啊，大哥，
4: 大哥，
3: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5: 对啊，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6: 是
7: 啊，
6: 大哥，你仔细考虑清楚啊。
3: 行了，
1: 总爷，
0: 嗯，
1: 听你的，你安排吧。
0: 啊，那好好，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啊，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3: 大哥，大哥，大哥，这

0: 兄弟啊，前面就是天仙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了。
0: 好好，
1: 兄弟们，进去了
0: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哎，赶快进去吧，哎，快去快去。
2: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1: 哎，别瞎说了，走吧。

0: 走吧。
1: 这，
2: 苏茜，赶快把洞口堵上。
3: 是。
4: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在火宫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那怎么办？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0: 大哥，这个地方，
2: 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还要怎么样？哎
0: 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2: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
0: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5: 周青说的对，你们看这个地方，进出就只有这个口，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
2: 哎，我看不会有事的，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对吧？
0: 大哥，你就真的相信张世贵说的那个逆梦反尘的事儿吗？
6: 哎，别提这事儿了，我他妈听了就觉得冤。
7: 大哥，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5: 我认为啊，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大哥？
2: 这不是小事情，对于皇上来说，我是犯了欺君之罪，弄不好是要砍头的。这砍头我倒不怕，但是牵扯到这么多兄弟，我就不愿意了。我相信有朝一日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兄弟们，我们先忍耐一下吧。啊，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1: 哎哎，大哥，大哥。
0: 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7: 我也走了。

0: 兄弟们，快出来！着火了！
1: 啊啊！着火了！啊！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0: 大家别慌，
2: 张世贵那老家伙干的。
0: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1: 是
0: 啊，朱庆！
3: 哎，大哥，谷口被人封死了！啊啊！这哎，上面有人！
4: 啊，快！薛礼，我在这儿呢。
0: 张总编，
4: 薛礼啊，今夜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爷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仙谷，这可是个风水宝地呀！啊，
0: 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事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
4: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碎尸万段呐！不要这样吧，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0: 小心！不行，走！
5: 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放火了，急死我了！来，拿着这个。
0: 岳父，被他们跑了。

0: 哥，徐大哥，徐大哥，走，周大哥，徐大哥，徐大哥，你没事吧？哎、
1: 公主，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是跟着张世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
1: 哦，是吗？
0: 周大哥，你没事吧？啊、来来，慢点，
2: 还死不了。哦。
1: 大家都没事吧？
3: 没事，
4: 没事，没事，没事。
3: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对呀，对呀，对呀。
1: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3: 走，好好，走走走。
0: 徐大哥，啊，你在想什么？
1: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
0: 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1: 应梦贤臣？嗯，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0: 当然不是了。
1: 张世贵这个混蛋，他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0: 徐大哥，我虽然没有徐军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1: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堂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0: 徐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
1: 仙徒说的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
0: 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门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1: 谢谢你啊。
5: 景德，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6: 皇上一定会。
7: 我看不见的。
6: 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7: 我说的是事实啊。
6: 哈哈，又让你给算出来了吧？啊！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哎呀，
8: 你来捣什么乱呢？
6: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8: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都输了，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7: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8: 那赌什么？
7: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6: 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8: 好，赌就赌。
5: 哎呀，好了好了，徐王兄，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
9: 谢皇上。
5: 哎，张世贵，
10: 你不是答应敬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9: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10: 啊？
6: 哎，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0: 元帅，我没有啊，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啊。
1: 我打你！
2: 哎哎哎！
1: 干什么你啊？
3: 不得无礼！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
0: 皇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交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
1: 啊！你再乱说！
0: 我要是这样，你看，你看，你看。
4: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3: 讲。
4: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啊。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越虎城，不给铁石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
3: 好，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0: 臣在。
3: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不得有误。
0: 臣遵旨。

0: 哎，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我也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刘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辛巴，你是不是又去偷啊？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0: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
0: 啊？
2: 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静，过来。我先走了。
0: 哎，你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哈哈，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驾！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6: 是，驾！
4: 走，
6: 驾！
1: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1: 哎，这边还有，这里也还有。
7: 哎，别动。那有毒的，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7: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1: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你前进一步，你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1: 对呀、
0: 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
1: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0: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0: 为什么这块布你还留着呢？
1: 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有你在守护着我一样。

0: 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1: 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
0: 没什么。
1: 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虎城四门敞开，不料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
4: 空城？
3: 哎，怎么会是这样呢？
2: 岳父，管他呢。
4: 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3: 哼，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欲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2: 嗨，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
3: 好，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4: 是，
5: 就
4: 这
5: 这。
0: 好了，您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
1: 公主一路小心。
6: 公主一路小心啊。
3: 怎么样，
2: 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
3: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2: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方可自保。
3: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0: 我是朝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7: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0: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8: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9: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8: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8: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2: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

0: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申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还是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

0: 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纪村把头宣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3: 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耶，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

0: 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签够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散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0: 生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富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

0: 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0: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0: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0: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在冯刚的书房里找到的，是不是
5: 我早就认识了。
6: 你现在不但不能进去，而且暂时最好不要跟他相认。据我所知，江长官在成都是没有亲戚的。
7: 江一林是我的座上客，你凭什么把他劫走？
8: 老市长真是抬举他呀。江一林就是中共安插在党国高层的间谍，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抓捕他的。
9: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1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1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11: 哇，这个真好。

0: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事故为家庭导演悲剧，安全为生产谱写欢歌。祸在一时，防在平时。事故与侥幸相伴，平安与谨慎相随。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大郎，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壮志男儿心胸气，叱咤秦国。
8: 张爱卿，
9: 臣在。

0: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1: 啊，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0: 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1: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关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0: 准奏。张先锋，
2: 臣在。
0: 朕命你即刻率领一万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0: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马上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七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
0: 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七日，等到第八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1: 好好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0: 好，一言为定，回营。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这，
3: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七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1: 皇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3: 你，
4: 皇上，我想二路元帅应该到了，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前来解救围城之困呐！
5: 要我说，老程，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4: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5: 哎呀，不行不行！
3: 好了，既然程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呀，程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4: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请了。
3: 好。
6: 千岁。
4: 公主，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
6: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4: 公主，请说。
6: 我想见圣主。
4: 见皇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平身。
6: 谢万岁。
7: 公主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
6: 我已经找到薛仁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3: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6: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3: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0: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1: 徐王兄，你看如何？
2: 他病了，正在养病。
1: 哎呦，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0: 谢圣主。
3: 公主啊，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门的弟弟铁石木。
0: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门差远了，
3: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0: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3: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
0: 嗯，
4: 哪里跑？这
0: 铁石墨，我在这儿。
4: 这
3: 铁石墨，来追我呀！
4: 这
0: 铁石墨，我在这儿。
3: 我在这里，铁石墨。

0: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啊，会不会搞错了？嗯，站。咦，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哎，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0: 哎，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1: 我帮你看看。
0: 啊，谢谢老伯。
1: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谷？
0: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1: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0: 好，
2: 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后城了。
3: 对啊。哎，罗通。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2: 说吧。
3: 哎，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
2: 哼，怎么这么说？
3: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建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2: 我们两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3: 哎，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建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4: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
2: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
3: 铁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4: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
2: 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4: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2: 前面就是了，快走。
3: 这
4: 都跟上。这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
2: 我们已经忍了五天了，
1: 最多再忍两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儿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3: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

0: 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1: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1: 多谢多谢贤弟呀。
0: 三哥，景德，随我来。
2: 好。
0: 御医，我要你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1: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3: 景德，不要粗鲁。
1: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0: 什么办法？
1: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1: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3: 敬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皇上，
3: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皇上，你要做什么？
3: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喝药吞服。
1: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3: 景德呀，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3: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皇上，
3: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
1: 什么成功了？
0: 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哦，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2: 好啊，真是太好了。
0: 但是
2: 啊，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啊，
0: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病情是有好转，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个
2: 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0: 哎，好。
3: 啊，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啊！
4: 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5: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
3: 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6: 皇上驾到！
7: 徐王兄，
3: 吾皇万岁！
5: 吾皇万岁！
3: 万岁！万万岁！
5: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0: 谢皇上，
3: 谢皇上。那皇上，
5: 请。
8: 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3: 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0: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1: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0: 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战在即啊。
1: 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0: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跟你聊聊。
0: 哦，想聊战事。
1: 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
0: 好，我就想他有诈。他们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千御火绳团团围住，他们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
0: 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立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2: 来者何人？
3: 我乃伯辽的昭阳公主，要见罗通。
2: 来人呐，给我拿下。
4: 哎，等一等，
2: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4: 铁牛，自己人，去。
3: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4: 昭阳公主，你来得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3: 铁狮丸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4: 什么？皇上被困了？怀玉，皇上被困了
5: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4: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2: 是，
4: 去，
2: 快跟上，快！
6: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7: 你吃吧，我不饿。
3: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6: 你真不吃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6: 哦，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7: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6: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7: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6: 哦，我陪你去。
7: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3: 哎，
7: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6: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3: 喝水吧。
6: 对。
7: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来，彩儿，彩儿，哥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来，
1: 够了，
0: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来，吃吃吃，哎哎，来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2: 嗯，这饭没法吃了，
0: 吃啊，彩儿啊。
2: 啊，来，彩儿，吃这个。
3: 人家懂得怜香惜玉，
2: 你呢？吃牛肉，彩儿。哎，你要的怜香惜玉，
3: 不吃点啊？啊，够了。哎，
2: 没关系。
3: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啊，嗯，吃吧。程老千岁。啊。
2: 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
3: 哎，
2: 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3: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2: 哦，那他们是谁呀？
3: 哦，我们是月子号火头军。啊，
2: 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哦，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我是江星霸，
3: 我是王新鹤，
2: 我是薛仙徒，
3: 王新熙，
2: 我叫李庆仙。
3: 哈哈哈哈哈哈！
0: 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2: 对呀。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3: 我们在这里等张公主呢。
2: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3: 跟你上哪儿去啊？
2: 去面见皇上啊！
3: 啊，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2: 啊，对啊。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0: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2: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0: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朝阳公主了。
2: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3: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0: 嗯，对。
2: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3: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都无法回
0: 吧。
1: 哎，走走来。嘿，对。
2: 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7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7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汤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3: 报，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4: 去吧，去吧。
3: 是。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
5: 啊，谢皇上。
4: 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5: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4: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6: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4: 景德，你又冲动。军师，你有何良策啊？
5: 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4: 好计，好计呀。景德啊，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6: 遵旨。
5: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7: 真的是薛仁贵，
5: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7: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5: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7: 退什么？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5: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啊。
7: 好，
2: 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0: 关羽，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8: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去杀四门，我领

0: 你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好，好计，走，这，这。铁牛，你跟着我带三千精兵前去杀四门。
1: 好，
2: 赵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3: 放箭。

0: 怎么样，欢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这，
2: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0: 真的？
3: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0: 好。
4: 报，报告元帅，三江越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3: 战况怎么样？
4: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3: 岂有此理！
5: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6: 驾！

0: 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1: 哎，城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0: 哎呀，是我是我，原来是贤侄啊。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代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0: 哎呀呀，糟糕！哎呀，
1: 怎么了，尉迟叔叔？
0: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
1: 啊，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0: 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1: 哦，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
0: 好好好，西门见，西门见。
1: 这，这。来将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2: 你要问我是谁？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墨是也。
1: 无名小辈，解枪！
2: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1: 本帅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是也。
2: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1: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2: 好，集中，
3: 驾
2: 驾。

0: 医师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
1: 放你进来。

1: 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2: 你错了，你错在哪儿了？
1: 哎呀。 这西门不能进呐！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一开呀，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
2: 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1: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有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2: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1: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哎，好，好，好，好，好。这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3: 驾！驾！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驾！
4: 竟敢闯我联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垂线鬼，我先来！驾！驾！大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玉，快开城门，御史叔叔。
0: 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
1: 御史叔叔，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
0: 哎呀，你看看，你尉迟叔叔，这又错了。
1: 你怎么又错了？
0: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1: 怎么了？
0: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1: 尉迟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0: 说吧。
1: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0: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1: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
0: 哎呀，
1: 救兵如救火，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0: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1: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叫叫者何人？
2: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1: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2: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

0: 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

0: 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8: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的那条看家狗，
9: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7: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10: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7: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1: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
0: 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1: 我恨你，是个疯子。
7: 在心声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2: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叛徒，你们早就不要你。
13: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夺回。
14: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7: 每天19:30，双刺，
15: 五、四、三、二。
16: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7: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18: 什么是女子教育？
16: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18: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9: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8: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9: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8: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20: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8: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2: 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400-198-69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接。

0: 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5: 来者何人？
6: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5: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6: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5: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
6: 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
5: 就凭你，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这
6: 哟。

0: 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1: 是。
2: 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3: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敬德回来便知分晓。
4: 参见皇上。
5: 皇上，
2: 快平身吧。
4: 谢皇上。
2: 怀玉，你来救朕，为何要穿一身孝服啊？
6: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戴孝立功。
2: 清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哎，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6: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石文，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2: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7: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石文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哎，
3: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2: 哎，

0: 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1: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2: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0: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1: 老臣知错了。
0: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1: 老臣绝不后悔。
3: 皇上，
0: 长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3: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4: 老千岁，你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3: 是啊，
0: 薛王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5: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借燃眉之急。现在铁石门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门，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6: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门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5: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文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4: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啊，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伯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啊？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吧。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要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祝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3: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3: 你
4: 哎，公主，
5: 公主
6: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公主，
7: 公主，
8: 是大哥回来了吗？
4: 还没有。
8: 哦，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9: 哦，大家好，
4: 幸会。
8: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越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9: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8: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

0: 进入三江越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1: 好。嗯，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2: 是啊
3: 是啊。
1: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0: 好，
4: 告辞。
0: 你也去吧。
1: 告辞。
0: 好，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1: 去。
5: 吾
0: 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万岁，
6: 众爱卿平身。
7: 谢圣主上。
6: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8: 皇上说的极是啊。
6: 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啊，
1: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6: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9: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6: 请讲。
9: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本，在攻打乌公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6: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7: 谢皇上。
6: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7: 谢皇上。
9: 赵牙，
0: 吓死我了。
9: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0: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哼，
9: 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0: 什么办法？
9: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0: 偷入军营？
9: 对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0: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9: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0: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9: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0: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9: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0: 哎，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0: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啊，
1: 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0: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石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1: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2: 周青，周青。

0: 谢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御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哎，皇上在下棋呀？
3: 啊，
2: 来，
3: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4: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

0: 敢下棋的嘛。
1: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2: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0: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哎，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3: 哎，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0: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来来来来来，
3: 好，
1: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2: 真的应梦贤臣呐、啊，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1: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2: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1: 这倒不会。
2: 既然不会，真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1: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2: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这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
1: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坐的。
2: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了，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1: 当然行，皇上要早三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置。
2: 现在就下设置？
1: 只要皇上下一道设置，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2: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置吗？哎，要朕怎么写？
1: 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2: 好，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设旨。三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1: 谢皇上。
2: 好，这份设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1: 谢皇上。
2: 现在该你把他交给我了。
1: 什么？
2: 薛仁贵啊。
1: 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2: 徐王兄，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1: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2: 朕还得出城？
1: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2: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1: 那现在就可以。
2: 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0: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1: 哎，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2: 哎呀，徐王兄啊，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1: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2: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1: 皇上，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
2: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1: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石文必会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石文手中救出，速去。
4: 吁，箭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这，看你往哪里跑！哪里跑？这，没有人来救你了！
1: 小将军，快来救他！小将军，快来救朕！
2: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1: 小将军，快快请起。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3: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啊。
2: 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
3: 哎，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2: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
4: 玉，
2: 皇上不必惊慌，有我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3: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请
2: 驾。
5: 咦，皇上，皇上
3: 啊，好好好，
5: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3: 平身吧。
5: 皇上受惊了，
3: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薛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
6: 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
3: 好，那你就去传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越虎城。
6: 遵旨。
5: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6: 是。
3: 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

0: 人贵，朕的应梦贤臣呐、
1: 啊！哎呀，太好了！
2: 我是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
3: 啊，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啊。
2: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3: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2: 哎，起来，起来，起来！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3: 元帅，请讲。
2: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3: 如此说来，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2: 好好好好。哎，
0: 徐王兄，
4: 臣在。
0: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4: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人老脚心老，就怕鞋不好。
6: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7: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8: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5: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6: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5: 换换换，换上高档健步鞋，鞋面超柔延展材料，随脚自动适应，就像两脚定制一样，鞋好脚底稳，走路有精神。鞋跟高凸护脚踝，超轻材质跟脚动，穿上像没穿，踩上走10里照样无压力。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 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

0: 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1: 我这人呢、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2: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抓地牢固，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跟高凸保护脚踝，鞋面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超柔超轻材质，重量不足2个鸡蛋，穿得像没穿，跟脚又舒适，走路无压力，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特制2大按摩点，随脚而动，刺激穴位，打通微循环，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回馈广大电视观众，厂家特拿出一批高档健步鞋感恩放送，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绝无仅有的超低价位。99元，你买不了一件衣服，吃不上一顿火锅，但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整整4双高档健步鞋，全部让您带回家。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3: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敢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

0: 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0: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进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你好，你好，
3: 你好，大姐。
2: 哎呀，这别的鞋呀，我都不能穿，一年四季只敢穿着老布鞋，但是咱老了老了也爱美呀，这老布鞋真的不好搭衣服。哎呀，再穿别的呢，我这脚啊还实在受不了委屈。
0: 那你试试咱们的高档健步鞋。
2: 是吗？哎呀，这鞋看着就很好啊，
0: 这
2: 穿上试试。哎呀，穿上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0: 打个电话，99元
4: 四双，
0: 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0: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量耗。
5: 师傅啊，你看我这个脚啊，早上是41的，到了晚上就变成43的脚，所以啊，你看我的鞋前后左右从来就没有合适过，关键是没走几步这脚啊它就肿了，躺在床上啊一夜都歇不过来，关键是这时间久了，你看这脚面宽了，脚也变形了。他严重的时候啊，都是我老伴儿推着我出门，我自己啊压根儿走不动。
0: 那你又更需要换我们的高档健步鞋了。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
0: 没错，高档好鞋更省关节，让您越走越精神。
5: 这么好的鞋99元
4: 四双，
5: 我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
5: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车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放在手背上，高档健步鞋能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看，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在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

0: 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1: 以前啊，我这鞋啊不好买，是脚面高。刚开始啊，店里网上都买过，根本就不行。买回来的鞋啊，我有时候穿都穿不上去。后来老伴儿啊给订了几双这高档健步鞋，我这一穿，嘿，弹性特别好，穿到脚上、啊、特舒服。原来啊，我有这老汗脚，到了夏天啊，就怕这鞋子不透气。晚上啊，脱掉鞋，别说是老伴儿了，就连我自个儿啊都受不了这个味儿。这高档健步鞋穿上可是不一样了，脚上能透气，穿上去啊，走这么一天路都不闷汗。
2: 我这个脚啊，它变形挺严重的，疼啊，所以每次穿鞋啊，都得买上大一号了。自从穿上这个高档健步鞋，那可算舒坦了。你瞧，哎，这个脚在里边，它能动弹，关键是不晃荡，还特透气，这一年四季还都能穿，走起路来啊，轻轻松松的。现在啊，我是真的离不开这双鞋了。
3: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4: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车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高档健步鞋。

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在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上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

0: 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1: 对，
0: 对。
2: 军师啊，你这张嘴呀，连死鱼都能说活了。
3: 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
0: 那就是朕的哥哥。
4: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3: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0: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3: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0: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士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5: 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3: 对呀、啊，
5: 那臣罪该万死。
3: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5: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3: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啊。
0: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3: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6: 大哥，
7: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6: 是吗？
7: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8: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7: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
6: 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
7: 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9: 该吃药了。
6: 哎，公主，
9: 薛大哥回来了。
7: 公主，你没事吧？
9: 我没事。对呀，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快吃吧。
6: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9: 吃吧。
7: 你呀，
6: 来，走了。
7: 快，
8: 看什么看？
7: 就是。
9: 上次你离开天下。

0: 徐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徐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1: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0: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0: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1: 嗯，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这样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1: 嗯，好，就这么办。
0: 哎，等着我啊。
2: 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3: 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4: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啊？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3: 哎呀，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2: 好好好，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
3: 黄。上。蜜。我。钱。来，请先锋官张世贵到三江月。
2: 月，月，没了，
3: 没了，
2: 啊，没了，没了，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3: 好好好，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
2: 我说这个，
3: 说完了，
2: 说完了，
3: 啊，
2: 就这么多啊，
3: 就这么多。

0: 哼，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越护城。
1: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2: 哼，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
3: 啊，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2: 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3: 我没有心情。
2: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3: 是吗？
2: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3: 好吧。
4: 大哥，大哥，哟，看书呢？
5: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4: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5: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4: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5: 什么东西啊？
4: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5: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4: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5: 全都是黄色的？
4: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5: 去看看。
4: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3: 这个很好啊。
4: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2: 看花？看什么花啊？
4: 黄色的荷花啊。
2: 荷花早就枯死了
4: 啊。
2: 哎，周大哥啊，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4: 哦，好好好，走走走。

0: 大哥，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
0: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呢？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嗯，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哎
1: 呀，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啊？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
1: 你
0: 快告诉我。
1: 你揉死我了。他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他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哎、你就帮我个忙吧。啊，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嗯，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啊！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啊？啊，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啊，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
1: 啊，公主不必多礼，
2: 请。
1: 啊。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事。

0: 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哎，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0: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啊，那好，那就等你父王。

0: 慢走。
1: 大哥，
2: 周青，什么事儿？
1: 你今天。

0: 周青，我行军打仗出来十多年了，银欢在家里等了我十多年，你想这十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她会是什么感受呢？
1: 说的也对啊。
0: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1: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0: 我知道，周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1: 我
0: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1: 罗贤弟，找我有事儿啊？
2: 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1: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2: 你说什么了？
1: 我说你喜欢他。
2: 他怎么说？
1: 他什么也没说。
2: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
1: 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2: 我走了。
1: 贤弟。
3: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2: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3: 你找我啊？
2: 啊，
3: 坐吧。
2: 好。朝阳，
3: 嗯，
2: 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3: 你问吧。
2: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3: 这我
2: 朝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3: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2: 什么？
3: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2: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3: 哎。
4: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吗？唇亡齿寒呐、啊！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5: 我跟薄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4: 大王，你是相信他呢，还是害怕他？
5: 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4: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5: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4: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6: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7: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8: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6: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乐虎城大殿候旨。
1: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6: 啊，小人不知。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张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9: 张爱卿，
5: 臣在。
9: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 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也好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啊。景德，
10: 臣在。
9: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10: 是。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9: 张先锋，
11: 臣在。
9: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11: 皇上，
9: 自从取得了三江越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9: 哎，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11: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9: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青家，你可

0: 啊！鬼！大鬼！大鬼！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是张爱卿啊！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1: 他就是鬼，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 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你不应该忘记你们月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0: 你胡说！皇上。
2: 皇上，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既然你们二人都争这功劳，那就代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
0: 你说吧，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皇上，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魁，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
2: 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越虎城，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
3: 啊，讲完了？
0: 啊，讲完了，都讲完了。
2: 不对，什么？敬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 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报一个我就画一个，报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
1: 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哎，
4: 元帅，不会吧？我这个张
1: 先放。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薛仁贵，
4: 是，
1: 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
4: 是。
1: 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 用生命换回来的，在天盖山活捉董魁，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评驳论。请问总爷，这评驳论是何人所写啊？
0: 评驳论，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还有评驳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
0: 你靠边去，
1: 哎，干什么？
0: 一边去！
1: 哎，元帅，薛仁贵，
0: 你接着说。
1: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
0: 几挑梅利，
1: 鞭砸铁狮文，这铁狮文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0: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1: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0: 皇上，是这么回事。
1: 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呐。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5: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你还想抵赖？
6: 我没有抵赖。
5: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时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啊，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
2: 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0: 我去。
1: 我也去。
2: 好，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二位来抓吧。慢着，徐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啊，薛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10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10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
2: 遵令。
1: 嘿，
2: 你这牛鼻子老道。

0: 哎呀，
1: 来使劲使劲使劲掰呀！
2: 哎呀，使劲掰
1: 呀！哎呀，大哥，
2: 让你赖皮，让你赖皮，
1: 让你赖皮，
3: 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1: 哎，大哥，大哥，
4: 大哥，
3: 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1: 谁呀？
5: 谁呀？谁呀？
3: 张世贵。
1: 张世贵。

0: 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
1: 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2: 是这个老东西
3: 太坏了。
1: 是，
0: 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关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关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2: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4: 是
1: 是啊，
4: 是
0: 张世贵。
5: 啊，太好了。
4: 你运气可真好
5: 啊。是啊，
0: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
4: 啊。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0: 因为军师在两个阄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
5: 太好了，
4: 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5: 对啊。
0: 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
5: 啊，御称啊？
1: 什么叫御称？
4: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
6: 哦，云贵啊，
5: 太好了，
6: 云贵。
0: 参见军师。
6: 啊，云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0: 变化？什么变化？
6: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0: 回长安？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6: 我考虑他有十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0: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6: 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
7: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8: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7: 嗯，
8: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7: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8: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7: 嗯，
8: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7: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8: 你要知道啊，
7: 嗯，
8: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7: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8: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7: 只有10台。

0: 明哥，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亦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

0: 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五、四、三、二。
1: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2: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3: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3: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4: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3: 哇，这个就是好。
4: 啊，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3: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5: 丝路小脚印。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

0: 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9: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2: 武等发声。
0: 力熏盖，

0: 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只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1: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
2: 你要去哪儿？
1: 军师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2: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
1: 是啊。公主，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2: 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
1: 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3: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
4: 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
5: 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呢。
4: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6: 宗宪，

0: 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1: 是。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2: 是啊，我是要找她。
3: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
2: 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1: 贤弟你真行，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2: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3: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2: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剑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3: 那咱们去把薄剑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2: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3: 嗨，走。

0: 我去撒泡尿啊，你们哥儿几个先说。
1: 这事儿多，哎呀，
0: 啊，啊，哎呀，上。
2: 哎呀！嘿，别动！
3: 铁石丸在哪
4: 儿？他去了渤海国借兵。
0: 说，伯建王的大营在哪
4: 儿？这……
0: 快点说！
4: 他的大营就在前面。
1: 走，
5: 走，
4: 走，
1: 走，
5: 走！
1: 啊，快！
6: 伯建王，你受惊了。
7: 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
6: 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7: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石纹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
6: 伯建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
7: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
6: 是啊。
8: 朝阳公主到。啊，
7: 朝阳。
9: 父王。
7: 朝阳。
9: 父王，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7: 啊，是罗桥将军救我出来的。
9: 多谢罗公子了。
0: 不用客气。
9: 父王，你身体可好？
7: 我没事儿。
6: 伯建王，啊，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
7: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
1: 是，叫。
0: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2: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0: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它，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3: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0: 哎，
3: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3: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0: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3: 就照你说的办，待五千人先上。
0: 这，
3: 快，快！
5: 多谢军师相送。

0: 仁贵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10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1: 告辞了。
2: 巨龙啊，战况怎么样？
3: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1000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
2: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
4: 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
2: 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
4: 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只不留，这叫断海之计。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3: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
2: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哪。
4: 岳父大人，事不宜迟啊，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
5: 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
6: 不知国王想得怎么样了？
7: 好吧，朕答应借你10万精兵，在你身后三江月湖城要归我所有。
6: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国王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
7: 传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3: 是。
8: 罗通，
9: 赵阳，
8: 你怎么突然把我父王救出来了？
9: 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攻其不备吧。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8: 我看到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你这死丫头。
0: 朝阳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8: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反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8: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有烦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8: 好的，我马上启程。
0: 有劳公主。
8: 军师不必客气。
10: 驾驾
11: 就驾
10: 驾驾驾。
7: 伯僚已拜，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因此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张大人，接旨。
3: 谢皇上。
7: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3: 是。
7: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3: 是
6: 是。
10: 驾
11: 驾
10: 驾驾。
7: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伯建王都救出来了。
9: 多谢伯伯夸奖。
7: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9: 哎，程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7: 驾
10: 驾
7: 驾。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3: 是。
4: 岳父大人， 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

0: 事可成了。
1: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0: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
2: 哎，谁？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
1: 坏了，咱们来晚了啊！
0: 那怎么办呢？哎，大哥，那边有人！
2: 叫
0: 队儿，叫队儿，叫！
3: 兄弟，兄弟，醒醒！
1: 哎，来来来，拉上！
3: 兄弟，兄弟，你醒醒，醒醒啊！
1: 醒醒，
3: 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
1: 醒了！
3: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4: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周琦先徒，来，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1: 好，好，
0: 走，
1: 来，走，
0: 来。
5: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
6: 有什么名气啊？
5: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
7: 爹，那可价值不菲啊。
8: 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
6: 这劳务之事交给你了。
7: 是。
6: 孙大人，
9: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6: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9: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6: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9: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6: 谢谢长孙大人。
0: 大哥啊，那边都没有船。
8: 大哥，我也没有找到。
0: 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10: 哎，大哥，你看，
0: 公主，
10: 这是公主，
11: 有船了。
0: 公主，你怎么来了？
12: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0: 哎，大哥，
3: 给我们送船。
0: 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11: 是啊，
3: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0: 哎，
8: 好，
0: 哎，
8: 好。
3: 公主，多谢了。
12: 徐大哥，一路小心。
3: 告辞了。

0: 啊，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哈，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1: 岳父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哼，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哈哈哈哈，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笑>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
2: 对，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然我们放箭了。
3: 我们是奉军师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

0: 我是薛仁贵，奉军师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大概两天左右吧。啊，弟兄们，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哎，太好了，
1: 饿了。
2: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
3: 哎，是啊，
4: 是啊，大哥。
0: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3: 嗯。
5: 公主，茶，谢谢。啊，大王吉祥。啊，
6: 昭儿回来了。
5: 父王，来坐。啊，
6: 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父王，
5: 您不用为我担心。哎呀，
6: 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
5: 我是担心你的婚事。婚事？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哎，
6: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5: 哎呀，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
6: 好了，父王，您别说了。
5: 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6: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5: 哎，你，哎。

0: 哎呀，王爷。
1: 嗯，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啊，是我爹来的。
1: 啊，哎，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哎，王爷，王爷，
1: 啊，
0: 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迫于无奈的，篡权夺位，犯上作乱，这是死罪呀！
0: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啊，
1: 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0: 哎，王爷，您去哪儿啊？
1: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将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0: 哎，王爷。
1: 啊！你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哼，我帮帮他，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你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笑>是你爹成功了，你就组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你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哼！
0: 哎呦，王爷！
1: 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你想想看，
0: 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
1: 哎，飞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
1: 嗯。
0: 王爷，那你是答应了？哎呀！

0: 王爷，
1: 把门关上。
0: 参见王爷。
1: 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
0: 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
1: 这些人可靠吗？
0: 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
1: 能否找来谈一谈呢？
0: 什么事啊？
1: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0: 造反？
2: 嘘，不想活了。
1: 我要和他里应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0: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1: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0: 是王爷。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哎，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马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3: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3: 王爷耳目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1: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4: 是。

0: 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
1: 哎，少爷慢点。哎，少爷，哎，少爷，哎，你怎么了，少爷？啊，哎，少爷，哎，啊，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啊，
2: 王成，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2: 王成，啊，听我说，嗯，告诉魏丞相。啊，说王爷要造反。
1: 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哎，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哎，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的少爷！少爷，
0: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3: 遵命。
0: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4: 是。
5: 报告丞相。
6: 何事慌张？
5: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6: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5: 是。
6: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上城楼看看。
1: 是，快去帮忙！
2: 是，
3: 去！
4: 走！
2: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5: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微臣见过殿下。
2: 啊，皇叔有什么事儿吗？
5: 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2: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5: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殿下跟我走。
2: 站住！
5: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6: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5: 哎，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7: 魏丞相，魏丞相，
8: 怎么了？
7: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
8: 王成，王成。
9: 情况如何？
6: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
9: 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8: 正是本丞相。
9: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8: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9: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我们进去。
8: 张世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9: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8: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9: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
8: 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嗨，我告诉你，你摸摸

0: 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殷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1: 遵命。
0: 我回去见殿下。
1: 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
2: 攻城！
3: 住手！
4: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快快下马受绑吧！
0: 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嗯，
5: 确实。

0: 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哦，
1: 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哎，殿下，张世贵率领10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
2: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1: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2: 岂有此理！跟我走。玄仁贵，我自认对你不薄。 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辈三辈给你啊！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3: 哎，是啊，是啊，是啊。
2: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
4: 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腋膜易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4: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易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4: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

0: 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

0: 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

0: 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在冯刚的书房里找到的，什么书？
4: 我早就认识了。
5: 你现在不但不能进去，而且暂时最好不要跟他相认。据我所知，江长官在成都是没有亲戚的。
6: 江一林是我的座上客，你凭什么把他接走？
7: 老师长真是抬举他呀！江一林就是中共安插在党国高层的间谍，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抓捕他的。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8: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0: 说的有道理啊，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哎哎哎哎，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1: 是啊，
2: 咱们走吧，
3: 过去了。
4: 是啊，别，
2: 哎，
1: 站住，回来！
5: 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
2: 都回来！
5: 张世贵，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6: 岳丈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
2: 这不可能！爹，岳父，怎么办？
5: 不可能！
2: 爹，
6: 岳父，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
2: 把他绑起来。
5: 岳父，爹！哈哈哈哈哈哈！
2: 陈玄贵拜见太子，
6: 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
2: 谢太子。
7: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是，
2: 走。
7: 本太子一定有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多谢太子。王爷，岳父大人，驸马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
8: 你看着办吧，王爷，你带走。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9: 太妃，王爷。 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
8: 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9: 薛仁贵，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8: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9: 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8: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9: 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
8: 爱妃，你放心吧。
9: 皇上要是不特赦你爹，我强也把他抢回来。真的吗？
8: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9: 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
8: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2: 打开。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爷一声，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应驸马！
3: 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4: 请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嗯。
0: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4: 哎，丞相办差呀，我放一万个心，准奏。
2: 谢殿下，谢殿下。
4: 哎，丞相没奏了。

0: 没有了，没有了。
1: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奇闻呢、啊？
0: 哦，有，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臣的住处啊？
1: 山西龙门县。
0: 这个微臣清楚。可是龙门县可是大得很呢、啊。
1: 丞相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你去查呀。哼，难道要我去查？
0: 哦。好，去查去查，我去查。好，我去查。
2: 哎呦，丞相奏事完了。
0: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告辞，
2: 告辞，告辞，告辞。微臣恳请。
1: 皇叔，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2: 微臣恳请殿下，近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侍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
1: 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哎呀，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近身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2: 这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经历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侍君，愧对皇上啊。
1: 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2: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1: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哎，皇叔，随我去一个能治你眼疾的地方啊。
3: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4: 大哥，你省口气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3: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4: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3: 智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5: 这也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6: 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5: 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0: 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3: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
0: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6: 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5: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0: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智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3: 哎，智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0: 哎，嗯，哎哎，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3: 来呀、啊、来呀、啊、你来呀、啊、
1: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啊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啊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 只有皇叔您了。

0: 真是。
1: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啊？
0: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呐。
1: 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0: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嘛，还是朦胧不清啊。
1: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1: 好。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2: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1: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2: 恕不远送
1: 啊，
2: 兄弟们多多保重。
3: 保重。
1: 出发。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哎，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0: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3: 王妃，
4: 买些酒去吧。啊，
3: 王妃，长话短说。
4: 知道了。哎，
5: 王妃到。
2: 女儿。
4: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2: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0: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4: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1: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2: 是啊，
4: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
0: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2: 是啊，
4: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2: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6: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7: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徐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6: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誓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7: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5: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不敢借兵给他。
0: 报，铁誓文带领渤海国十万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6: 什么？
5: 再探。
0: 是。
6: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8: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
5: 简直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9: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5: 哼，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哎，
10: 行将就木才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5: 去。
7: 启奏陛下啊，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1: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9: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7: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徐仁贵和他的伙头

0: 国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十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1: 公主，哎，公主，哎呀，哇，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2: 彩儿，你不在玉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1: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
2: 我不回去。
1: 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2: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
1: 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2: 我不回去。
1: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想静一静。
1: 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2: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
1: 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哎，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公主。
3: 查将军，很快就要到三江越虎城了，我们要加倍小心，他们可能会随时偷袭。

0: 又是他。
1: 谁呀？
0: 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
1: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2: 来者何人？
1: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2: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1: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2: 来吧。

请明示，快，让他们进城以后再说。开城。

0: 跟我决一死战！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1: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回来了。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
2: 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3: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2: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哎呀，成王兄，朕何喜所有啊？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 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钧，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嗯，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 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若彤，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4: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0: 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哎，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2: 军师啊，哎呀，军师啊，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帮他们求求情啊！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笑>好，听见了吗？
5: 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6: 遵旨。
7: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6: 等了好久了，真无聊。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回去，真想要回去。哎，
7: 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6: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多嘴，谁懂得欣赏？
8: 公主，你看有船。公主，彩儿，彩儿，你们终于回来了。
6: 回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
8: 彩儿，
7: 你快去准备酒菜吧。好好好。
6: 哎，
8: 彩儿，我跟你去。
6: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8: 哎，我也去。
7: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嗯，人家担心你啊，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9: 我还没想好。
7: 薛大哥，来。

0: 来，石大哥，这是我绣的。
1: 这是你绣的？
0: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的不好。
1: 啊，不，挺好的。
0: 啊，薛大哥，这一次有没有回家看看？
1: 暂时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你绣的挺好看的。嗯，
0: 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2: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
0: 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
2: 谢什么？举手之劳，任贵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0: 哦，走好啊，兄弟。
1: 武器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0: 你们回来了，嗯，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
3: 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0: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3: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0: 你。娘，娘，爹提到我们吗？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哦，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哦，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
3: 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
4: 哟，哎，嘿，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5: 对呀，
0: 无赖，不用你们管。
4: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
0: 我相公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4: 哟，哎哎
6: 哎，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
4: 啊，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
0: 你
4: 还打人？
0: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
7: 青林，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
0: 啊，
7: 快
0: 好了。
4: 哎，别走啊，
6: 别走啊。
0: 来来来，
4: 别怕，
0: 走，走，走开！
3: 你欺负我娘！
6: 哎呦，谁打我？
3: 别跑！
6: 小孩，干嘛？哎呦！
4: 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我
6: 走，快跑！
7: 你这个大坏蛋！
0: 娘，你没事吧？
3: 娘没事吧？
0: 娘没事。丁山啊，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
3: 啊！娘，以后我保护你。
0: 那我呢？你像个巾帼英雄啊。饿了吧？
8: 饿了，
0: 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8: 好，吃饭了，走。
9: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10: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哎，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9: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石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

0: 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1: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
2: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3: 没错，能者多劳嘛。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0: 陛下，微臣没想过。
3: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0: 陛下，微臣想……
3: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0: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取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3: 什么阵啊？
0: 龙门阵。
3: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这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0: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3: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4: 在，
3: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4: 遵旨。
3: 去吧。
0: 微臣告退。
3: 嗯。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2: 陛下，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5: 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2: 哎，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6: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石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5: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
7: 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3: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元帅千万别上他的当。
7: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和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

0: 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力。可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6: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

0: 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受益。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

0: 康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油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

0: 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油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呢，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油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6: 邓先生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7: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一直都想你。
5: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8: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啊！
5: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9: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8: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5: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0: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11: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
12: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

0: 每天19:30，双次。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2: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3: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4: 哇，这个就是
5: 好。那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4: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6: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进步成长。
7: 哪个来的？
8: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烟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听上城歌。
12: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17: 9.9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9: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19: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爹，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9: 文物
2: 无言，吾等发声，
19: 吾等发声。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2年、3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5 4 3 2，
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3: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4: 什么是女子教育？
2: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4: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5: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5: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6: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2: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

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在彭刚的书房里找到的什么书？
2: 我早就认识了。
3: 你现在不但不能进去，而且暂时最好不要跟他相认。据我所知，江长官在成都是没有亲戚的。
4: 江一林是我的座上客，你凭什么把他接走？
5: 老市长真是抬举他呀。江一林就是中共安插在党国高层的间谍，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抓捕他的。
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你不是说你不来看吗？
1: 那我岂不是白做这么多天值日？
2: 西村先生，你好，你好，这一次慈善晚会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有女学生来参加汇演，听说结束之后啊，还有免费的。会长您放心，这次我一定打出钱。
0: 哥哥怎么在呢？我出去一趟，待会儿回来。
3: 哎，你去哪儿？哎，
4: 同学你好，
5: 这个位置有人吗？
3: 不好意思啊，有人了。
5: 哎，你是不是上次比赛女士那个？
3: 嗯，你是？
5: 我叫丁世卯，是一校的学生。我朋友一会儿表演魔术，我教他。
3: 你好，魔术吗？
5: 我是丁世卯。
3: 哥哥，

0: 你怎么来这儿？赶紧走！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们学校也真是，怎么随便放你们学生出来？我来给我们班同学的话剧捧场呀。那既然我不能来，那我们班同学还都在上面演出呢。
1: 我跟你说了，你现在也不明白，赶紧跟我走。
2: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徐静媛，你怎么来了？
3: 一会儿演出结束以后直接回学校，别去什么舞会。
2: 你是来看我演出的吗？
0: 听见没有？走吧。
2: 怎么了？啊，我们继续啊。亚梅，
0: 贾春梅，
2: 周先生，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谁让你们来的？
0: 魏校董让我们来的。
2: 哦，这是你们来的地儿吗？
4: 跟我回去，不想活了。不是，他说之后还有罪，赶紧跟我走。
5: 太太，
4: 什么事啊？太太，抱歉各位，女士的学生一向不允许参加此类活动，本次女士表演取消。
2: 这怎么这说？

0: 你们要翻天啊，都他妈走了，那就你吧。
1: 哎，你没事吧？
2: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
3: 别哭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2: 准备了这么久，说不让演就不让演了。
4: 好了好了，只是说不让在慈善演出上表演而已，那教务长也没说不让剧社演剧啊，你别太难过了啊。
5: 我还是觉得那个慈善演出很奇怪。
3: 不啊，我觉得魏校董是真的为女士的经费考虑呢，还希望我们能出去多见见世面呢。
6: 见世面？去酒会就叫见世面？你们看，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7: 你骂谁呢？
6: 没骂你啊。嗯，按照现在这个状况，谁还不是个牛马了？你们想想看啊，难道为女士考虑就是让女学生去表演挣钱？校长和教务长可不会做出让学生自己去劝募这种事。而且现在实业这么难办，也没缺过教育经费呀。
8: 哎呀，你非得把人想得那么复杂吗？
6: 行，那你就继续相信魏先生呗，心甘情愿地给他的局当配菜。
8: 你
6: 毕竟有些人说了，这女子啊就是要见见世面啊，还有的人的哥哥就坐在台下，不知道是不是当局者迷，好像忘了在台上表演的就是自己妹妹的同学
8: 张九金。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0: 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暂时告辞了。
1: 演得不错，
2: 校长，我有一事不明白。这游艺会不是也会对外开放吗？为什么慈善演出劝募就不行呢？难道你也认为学生演剧有伤风化？
1: 你不觉得他们刚才在游艺会上的演出很自由吗？大家看向他们的目光是平等的欣赏，而不是被挑选的观赏品，不是某种符号。学校的经费应该由我们去想办法，而不是让学生们共同去承担。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保护他们的人，或许他们要学会如何面对社会，但不是现在，更不是以这种方式。至于是什么方式，你作为教育科的老师，任重而道远啊。
3: 这个是。
4: 姐姐，买一块手帕吧。
5: 姐姐没钱。
4: 姐姐，你还记得我吗？
6: 你是？
4: 我们在医院见过，你救了我姐姐。
5: 哦，是你呀、啊！你姐姐怎么样了？
4: 她的身体还好，就是后来一直都没去学校了。手帕吧，
5: 不用了，谢谢。你这样卖不出去的，姐姐帮你。
4: 没关系的，姐姐，我叫陶小蕊，其实我是传习所初级班的小学生，按理来说我是不应该来游艺会上摆摊的。不过老师说我天赋很高，绣的还不错，可以来试一试。
5: 你们老师还挺善良的。
4: 我也知道我自己绣的不好，他们都这样说我，老师也只是可怜我家的处境才这样说的。
5: 没有，小蕊，你没有绣的不好，你绣的还还挺真诚的。
7: 小妹妹，你的这些手帕我全都买了。
4: 真的吗？真的有人喜欢我的手帕？
5: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哇，这双跳针绣法倒是精致，这喜鹊形散而神聚，倒是与岭南画派的绣法一样。小妹妹，下回姐姐带几套书去你们传习社，应该会对你们有帮助。
4: 谢谢姐姐。
5: 不客气。你会绣画吗？有些人又在这装起好人来了，有的人得理不饶人，明明是好心，说话却夹枪带棒的，这样可不好，是不是小妹妹？
8: 真是个温馨的场面呀。
5: 怎么又是你？谁允许你拍照的？哦，
8: 我们是南通日报的记者，是被邀请过来拍照的。
5: 不对呀，上次你不是说你是一校的学生？
8: 兼职，兼职。
5: 你叫什么来着？丁是丁。

0: 那就是卯是卯，
1: 那是丁是卯，哈哈哈。
0: 啊，丁是卯。
2: 哎，你不是那小丑吗？
1: 啊，认识。哎，听说女尸的游艺会办得很好，学校特地派我们过来参加一下。啊，
2: 何时文，南通一校二年级。
0: 哎，对了，上次数独比赛是不是也是你们拍的照？
1: 对。
0: 什么时候把照片一起给我们？
1: 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不是我吹啊，我这个摄影技术。呀，我突然想起来，暗房水管爆了，哎，照片一时半会儿洗不出来啊。
3: 确实如此，嗯，千真万确，照片下次一定给你们。
1: 我这个摄影的技术，我说第一。私藏照片，不像你平时一本正经的样子。
3: 你还说我？刚才是谁一直把镜头对着人家沈初啊？
1: 干嘛？哎
4: 哎，百米跑步比赛即将开始，请选手做好准备。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3: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我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楚，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还来回摘。在电上好像看到了这个超颗粒，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这了，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是都很好。
1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大牛金和沈初什么关系？
1: 是对手。那你和张牛金什么关系？
2: 百米跑步比赛即将开始，请选手做好准备。
3: 也不知道今年沈初能不能拿第一啊。
4: 那当然是沈初了，初中三年沈初年年都是第一。
2: 各就各位，
5: 15秒，
6: 14秒5，
2: 预备，
5: 14秒，
2: 跑。

0: 这是什么？
1: 栀子粉，管用的，我们都涂这个。
0: 你这次要是没受伤，
1: 肯定能赢我。
0: 我不想跑步了，
1: 我喜欢跑步，跑步让我觉得很自在。哎，等你伤好了，咱们再比一次。
0: 为什么我们不能并肩前行呢？
1: 因为第一名永远只能有一个。
2: 同学们，上海沙场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主义代表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个，他们牺牲前人高呼不止，要求工人们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到底。同学们，我们应该为顾正红等蒙难工友伸援，为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们发出呐喊，严惩开枪凶手，
3: 严惩开枪凶手，
2: 帝国主义，严惩开枪凶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严惩开枪凶手，
3: 严惩开枪凶手。
2: 酒精，你是工人家庭出身，最了解工友们的处境，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一起发声。

同学们，五卅血案震惊了全国，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杀不敷，故意关停工厂，停发工人工资，沪商学生在公共租界进行演讲的时候竟被逮捕，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很多人，欺人太甚，全国各校学界风潮澎湃，乌北应与各校学生取同一之态度，亦可见人心之尚未尽死。幸而我男同学子皆怀忠志，四方服凑，共赴国难。第一高校、中校、商校、农校、仿校、师范皆派代表赴会共议，才能有今日之队伍。借各校运动会之机，自我一校发任，是要让民众、让社会各界同胞看清真相，支援沪上学生，援助同胞。

0: 报，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1: 严惩外资商会，
0: 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1: 严惩外资商会，
0: 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2: 是丁卯是卯同学，你怎么总是神出鬼没又阴魂不散的？
3: 我等我哥们儿呢，何世文。

0: 你的伞呢？
1: 被丁世墨拿走了，他说何世文一定会把他的伞给你的。你们聊什么呢？
0: 嗨，他说一校和通师一起组织了工人义务学校，以增强工人知识，还说希望女师也有代表参加。
1: 那你想去吗？
0: 你想去沙场看看吗？

1: 自己对沙场形成何为之势，所以我们陈工社才要为大家争取更多权益。当然，我们也要向工人们学习，一起团结起来，南通的沙场绝不可以给日本人。
2: 好，
3: 好，好，好，好。
2: 主监，
3: 来，
2: 你要不要说点什么？
3: 我什么都没准备，没事的，说点什么都可以。来吧，来吧。他叫张九斤，是唐家本地人，他的母亲曾经是沙场的一名女工，所以他才是我们当中真正了解工人的那个。九斤，你要不多说些吧，我们应该多学习。
2: 好，那我说两句。七岁那年。 我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趴在唐闸码头数沙场的烟囱。我妈说了，能进大生厂的人，衣上褶子里头揣的都是唐闸的魂，是骄傲。可是我长大以后，一切都已经变了。大家开始担心未来还能不能有工作的机会，会不会冬天在冰冷的库房里。 待上20个小时，最后甚至换不来半天膏药，换不来一口不掺锯末的米。工人们不懂你们说的这些大道理，但是他们知道，东洋人在盘剥工人，知道上海日资纱厂的女工只能在车间的缝隙里用煤炉煮饭吃，知道东洋人觊觎女工、骚扰女工，却也没有人敢站出来。 女工们干活很累很累，回到家里还要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过度的劳累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任何东西。唐闸的魂会被冻坏吗？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冻不坏的，就好像。
4: 好像豪横河底的菱角，冰层越厚，底下越在抽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开，远离森林。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

0: 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女工们干活很累很累，回到家里还要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过度的劳累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任何东西。糖炸的魂会被冻坏吗？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冻不坏的，就好像豪横和你的棱角，冰层越厚，底下越在抽牙。
7: 好，好，好，好，好，好，好。
8: 你们是女子师范的学生，更应该谨言慎行，自持自重，怎么能去游行呢？
6: 是老师，这是什么？
8: 问你们话呢，别分散注意力。
6: 女子师范的学生确实应该谨言慎行，自持自重，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像老师一样去参加游行。
8: 哎，好，打住。这件事儿呢，我就跟你们既往不咎了。行，赶紧回去。
6: 老师，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崇拜您。您的事迹我们都知道，五四以来您就抱定了自立自强的独身理念，改名北强。我去别的学校和学生们交流学习，那都是为了能变得像您一样，找到人生新理想，才不要像他们一样当一个温良的女子。老师，您能不能也帮我起个新名字？
8: 酒精。不要直呼老师名讳。
9: 知道了，老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现在就去上课。
6: 哎，老师，
8: 是张九金。校长，你看现在这些学生，跟我们那时候真是大不相同。
10: 时代不同了。创办女学之初，校长说，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谁也说不清，且由他们去吧。再说了，你在学校的时候，就真的勤俭温和，复习家政。

0: 讲时事，
1: 所以我就在想，
0: 我们女师的教育专业课上是不是也可以多增加一些当今的天下事？毕竟女师的学生又不是笼中鸟，若是连教师对当前的时局都没有感悟的话，又怎么去教学生去了解世界呢？若是能响应顾医生老师的号召，带着学生们以实验教育的方法推广平民教育，比如说推广平民学校，或者是创立半日义务教育学校，再或者寒暑假补习学校，那就更好了。
2: 你自己定夺就好了。

0: 小妹妹，我们是计量所的，哪都去过，就是没有上过学堂。您是女先生，要不您随便给我们讲点什么吧，我们都爱听。
1: 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位同学，你的手举得最高，你来说，你来。哎，
1: 我不行不行，我学不来，我一上台我就紧张。
2: 你这些都谁教你的？
1: 我就说我不适合当老师，我一上台我就紧张，我根本就说不了话。
2: 不会的，一次不行那就再练。
1: 再练行，再练。
0: 同学们起立。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绿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绿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 老便秘怎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

0: 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滑劲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睁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阴天，13-22度。陕西电视塔阴天，13-22度。榆林阴天转多云，12-25度。延安阴天转多云，6-24度。铜川阴天，10-20度。宝鸡阴天，11-24度。咸阳阴天，11-22度。渭南阴天，12-24度。汉中阴天，13-14度。安康阴天，14-20度。商洛阴天，9-20度。阳陵阴天，10-21度。米脂阴天转多云，10-27度。北京晴天转多云，14-27度。上海阴天，14-24度。
4: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7: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文武不言，演武等发生，
10: 武等发生。
1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

信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和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时强调，推动集中整治大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0: 我省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底盘，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各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我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加强基础研究、防灾减灾救灾和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努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陕西应有贡献。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强化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在陕科研院所引领作用，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和基础学科建设，提升科技创新源头支撑。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人才验证格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的促进作用，加速构建更加高效的科技组织体系和创新体系。要深化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营造开放包容创新环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紧补齐短板弱项，提升

0: 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灾害危险区包保责任体系，优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不断提升应对处置能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抓基层强基础，建强救援力量体系和应急场所，抓好群策群防群治，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整体承载力。要纵深推进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提升行动，大力发展特色经济、联农带农经济、集体经济，增强核心牵引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资金、土地、人才等资源支持，增强综合保障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美丽陕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强调要以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为抓手，一体抓好常态化监测、产业就业帮扶和社会兜底保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进一步加强苏陕协作，拓展产业、科技、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深度，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做实做细问题整改，更好促进责任政策和工作落实。
1: 5月7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和省纪委监委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力推动集中整治大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2: 赵一德来到美团陕西公司，查看明厨亮灶系统运行，了解入驻商户资质审核、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及消费者投诉处置流程，并同外卖骑手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生活工作情况。他指出，网络餐饮关系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平台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过程关、安全关，让消费者点的放心、吃的安心。相关部门要坚持线上线下同标同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有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西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是全国首家以城乡融合要素命名的交易服务平台。赵一德来到这里，听取农村闲置资源资产盘活情况介绍，了解平台运行和监管模式，强调要用好市场化、数字化手段，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规范流转、阳光交易，切实把集体资产管好用活，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西安市医保基金管理中心和医保经办服务中心，赵一德观看智能监管系统演示，听取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汇报，走进医保业务大厅和结算科室，了解基金运行、群众待遇报销等情况。他强调，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加强医保基金管理，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智能监管体系，提升基金监管效能，要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经办服务，让惠民政策直达快享。赵一德还到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办看望工作人员，了解整治工作运转、重点领域整治成效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扬斗争精神，强化责任担当，锤炼过硬作风，扎实推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他强调，集中整治办要发挥好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服务保障作用，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综合运用督导督办、会商调度等方式，力促责任主体履职尽责、动真碰硬，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见行见效。随后，赵一德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汇报，对取得的阶段性成

0: 校给予肯定。他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把集中整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好整治工作，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进一步强化整治重点，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物业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坚持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高质量落实，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攻坚，一类问题一类问题解决，切实让群众更满意、更有获得感。要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瞄准重点行业、重点岗位、关键少数，拓宽线索渠道，强化执查执办，着力提升办案质效，实现政治效果、技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进一步夯实整治责任，坚持党委带头扛责，纪委主动担责，部门积极履责，市县扎实尽责，持续巩固齐抓共管、一抓到底的良好局面。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5月7号，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在西安调研提振消费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我省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徐新荣首先来到陕西星红悦迪比亚迪城市展厅曲江大道点，查看新产品展示，了解国补政策落实、售后服务等情况。他表示，要用足用好两新政策，以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曲江京东茂，徐新荣详细了解品牌入驻、消费场景建设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他表示，要充分发挥电商平台集聚优势，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在 NE99 数字娱乐综合体，徐新荣听取陕文投集团情况介绍，了解项目引进、业态培育等情况，勉励企业要以科技创新赋能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徐新荣表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要深刻认识大力提振消费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起来，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场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要把推动消费提质扩容作为政协履职的重要内容，聚焦落实消费政策，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等重点问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助力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和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5月7号，全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工作推进会在西安召开，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李九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筑牢接班人身心根基的长远大计，是厚植人民幸福底色、回应群众关切的民生基石，是夯实现代化建设人才基础、激活人才资源活力的战略投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决策，紧扣五育并举要求，以健康学校建设为关键抓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会强调，要坚持普及普惠、稳中求进、务实管用，扎实推动健康第一关键任务落地见效。要聚焦体质强健，保障运动时间，提升体育课程、体教融合治校，培养劳动习惯，让孩子们身上有汗、脚下有力。要聚焦明眸皓齿，突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加大科普力度，做好筛查检查、科学矫治，让孩子们眼睛明亮、口齿康健。要关注心理健康，加强宣传教育和监测干预，发挥美育润心作用，让孩子们心中有光，积极向上。要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切实减轻学生过重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要加强生命安全教育，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坚决守好校园安全底线。要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全社会共同关爱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格局。 会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条件保障，深化改革创新，齐心合力践行健康第一理念，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5月7号，省观光委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召开，省观光委名誉主任马中平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并讲话，省观光委主任郑晓明做报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凝心铸魂，在传承红色基因上再加力，突出五育并举，在促进全面发展上再加力，提升治理效能，在优化成长环境上再加力，坚持守正创新，在建好用好阵地上再加力，健全组织网络，壮大五老队伍，加强协同联动，强化激励保障，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重大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今年以来，我省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咸阳经开区秦都医院1期项目是省市级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9.94亿元，规划床位600张。目前科研楼、发热门诊、污水处理站、液氧站4栋附属单体主体已完工，正进行室内外装修，医疗综合楼地下室主体结构完工，整体进度超过60%，计划今年8月主体全面封顶，明年5月底建成交付。
4: 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咸阳经开区无大型医院的空白，解决附近居民看病难问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项目将严守质量安全底线，紧盯工期，攻坚突破，精益求精，打造省级医疗民生标杆工程，助力陕西公共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尹汉纪委2期工程南干线黄武隧洞项目14号、15号隧洞近日顺利贯通，完成了该段落由开挖支护施工到二次衬砌施工的转序工作。为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部实行轮班施工，推动隧洞掘进、围岩支护、洞体衬砌等多道工序平行开展，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提速。
5: 在软弱围岩覆水条件下，隧洞开挖后极易大变形，我们创新采用强支护、快封闭、控沉降、易变形一体化体系，通过优化支撑体系等措施有效抑制变形，在洞内全断面布设高精度位移监测点，实现自动采集、智能分析、超限预警，为隧洞后期安全运营提供全周期数据支撑。
3: 截至目前，该标段已完成隧洞开挖支护8.6公里，完成率81%，全速冲刺隧洞全线贯通目标。在榆林横山区，延榆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许家大梁特大桥近日进入箱梁架设作业阶段，标志着工程由下部结构转入上部结构施工。
6: 充分利用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剩余箱梁架设及连续梁施工任务。面对复杂地质与陡峭山体，我们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强化安全管控，确保每柄箱梁精准落位，力争早日打通这一关键节点。
0: 记者从思博会执委会了解到，第10届思博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及出口中国丝路同行、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交流活动、苏陕协作30同行、苏陕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活动、数字赋能中亚通衢、中亚区域丝路电商合作交流活动等10项重点活动。还将举办主宾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内各市区系列贸易投资交流、招商引资活动及陕菜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深入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果，充分发挥思博会服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促进东西部地区互动合作的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加快构建国家向西开放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新引擎、对外开放高地。
7: 连日来，我省各地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易燃易爆企业、人员密集区以及特种设备运行单位等进行重点检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渭南市澄城县消防安监

0: 等部门执法人员对当地烟花爆竹经营企业进行重点检查，聚焦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储存等各环节安全风险，加强全链条安全管控，现场排查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1: 这次联合检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了漏洞，接下来我们会严格落实监管要求，严把进货、储存、配送全流程安全管，从源头构筑安全防线，对群众安全负责。
0: 执法人员对仓库值守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也进行了抽查，手把手给他们讲解灭火器、消防水带的操作方法。
2: 持续开展回头看检查，盯着所有隐患全部改到位、清零为止，坚决把烟花爆竹领域的消防安全风险掐灭在苗头里，不让事故有发生的机会。
0: 安康市镇平县对餐饮店、居民社区等人口聚集区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由消防部门组织灭火器操作、逃生演练等，提升群众应急自救能力。咸阳兴平市市场监管局则对餐饮店、电影院、生活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安全专项检查，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电影院的消防通道，同时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及电梯安全运行情况，要求影院严格落实人流管控措施，确保观影环境安全有序。
3: 压实属地监管部门协同，企业主体三重责任，强化指挥监管，精准执法，从严惩戒。
0: 在汉中市勉县，当地特种设备管理部门要求企业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执法人员对储气罐安全阀等特种设备进行抽查校验，防止设备带病运行。
4: 我们对全县13家燃气领域承压类设备开展专项检查，现场整改隐患，在激活开展回头网工作，确保全县承压类设备在高温季节天气平稳运行。
5: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我省各地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6: 眼下，延安市延川县150,000亩枣树嫩芽勃发，已进入枣芽采摘的黄金期。当地创新一树双收模式，春采芽制茶，秋收枣卖果，让一棵树长出两份收益。连日来，农技人员正深入田间指导枣农科学采摘。
7: 通过这次的这个县城会，这个我们学到不少的经验。以前我们用的这个塑料袋采的枣叶的，通过这次这个得到这个经验，用笼子的，这个效果比较好，枣叶的卖不少的钱。
6: 今年枣芽采收明显升温，采摘农户大幅增加。目前全县每天可收购鲜枣芽4000斤，仅此一项就能为农户带来5-6百万元收入，人均增收5-6千元。新鲜枣芽分拣后，连夜送往加工厂，经过摊青、杀青、揉捻、烘干等工序，制成枣芽茶。
8: 在逐渐采收乡镇，扩大标准化采摘子弟的覆盖面，同时依托现有枣芽茶深加工经验，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延川枣芽茶特色品牌。
6: 在咸阳兴平市桑镇的辣椒育苗基地，智能喷灌和温控系统实时调节棚内环境，实现育苗全程标准化。
9: 今年这个辣椒育苗和西农大的园艺系高技术合作，采取的机制处理、温度提升和后期的管控，今年苗实长得非常好，没有任何疾病，也很健壮。咱今年能种起能够有300万株苗，能够满足周边500亩用户的需求。
6: 辣椒是兴平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当地建立现代化育苗、规模化种植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核心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00余亩，年产干椒300多万公斤，农户亩均收入近10,000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暮春时节，汉中市西乡县的樱桃也进入采摘旺季，果园里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了大批游客采摘品尝。汉中市西乡县依托2.3万亩樱桃基地和3A级樱桃沟景区，持续推动农旅融合，当地40多家民宿推出采摘加农家乐加住宿一站式套餐，让游客在摘果之余沉浸式感受陕南田园风光。
10: 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主题曲今天正式发布，融入了陕西方言的独特戏腔唱法，让观众为观

0: 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由王菲倾情献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以其独特的戏腔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落浮沉，以及匠人坚守的赤诚与温柔，化作穿透时光的动人旋律。尤为惊喜的是，她在演唱中融入陕西方言，让听众在饱含赤诚的歌声里，更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沉浮与命运的无常。
1: 我看完小说以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绝对不能缺方言。其实我最早对标的是孙浩老师，最后孙浩老师听了以后呢，就说，哎，你这个适合菲姐唱，你不如把这个改成女歌。有一段那个哼唱大家都说很喜欢，那段就是菲姐在我之前那个版本听了之后，她觉得她觉得应该还能再好，她说你再试着再写两个版本，我们挑一下，最后就定版的这个

0: 听完作曲了之后，脑子里面是王菲非常干净纯粹的声线，另外一方面呢是范伟老师的这个高亢的明亮的曲子，然后两个在我脑子里面进行了一个碰撞，我忽然觉得就是生命如此壮阔，所以就是当时就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小书房里面，就是把它写下来了，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是一气呵成的，而且让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王菲老师最后也没有去修改词里面的一个字，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感动，也很有成就感。
1: 据了解，电视剧主角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该剧由张艺谋担任监制，张嘉译出任艺术总监，郑烨、金鱼担任编剧，李少飞执导，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记者从陕西理工大学了解到，该校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联合中南民族大学科研团队，在汉中市宁强县发现一种虎耳草科金腰属植物，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植物钥匙》，标志着宁强金腰这一新物种被正式认证。宁强金腰是一种矮小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四季常绿，叶片近圆形，每年四月开花，花序呈金黄色，主要分布在汉中宁强县与南郑区交界的秦巴山区。
2: 2023年的时候，我在宁强县汉水源森林公园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物种。我们通过各种科学手段吧，确认了它是一个人们从来没有记录过的一个新物种，因为它的发现地是在宁强，因此呢，我们就给它命名宁强金腰。
1: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已经记录的金腰属植物约72种，中国约40种，是金腰属植物的重要分布中心。宁强金腰这一新物种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金腰属植物的种类记录，也为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科研利用提供了新的方向。
3: 商务部日前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在上海、西安等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西安此次获批，是继获批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后，在服务贸易领域获得的又一国家级重要发展机遇，将在扩大服务出口、培育隐形冠军企业、便利人才跨境流动、探索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等方面先行先试。
1: 近日，位于宝鸡市的秦宫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2026年度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这是该车马坑的第5次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500平方米。秦宫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是秦宫一号大墓的随葬坑，至今已出土金器、铜器等各类文物600余件。本次考古发掘区域为博物馆开放参观场所，游客可近距离了解考古工作过程。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咸阳市卫兵公园里拍摄到戴胜鸟育雏的清晰画面。画面中，戴胜鸟成鸟频繁往返于巢穴。

0: 雨林间，嘴里叼着捕捉到的昆虫，小心翼翼喂食嗷嗷待哺的雏鸟。雏鸟们在巢穴中等待青鸟投喂，整个育雏过程充满了温情与生机。戴胜鸟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昆虫为主要食物，对保护森林和农田十分有益。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

0: 称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0: 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

0: 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4: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6: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

为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0: 3万人次，同比增长7.4%。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1: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

0: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

0: 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洪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洪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黑麻子真是胆大包天，目中无人。他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理解我和江长官之间的关系。
1: 在冯刚的书房里找到的。
2: 哎，我不是有意的啊。
1: 这么说，
0: 他怎么认识啊？
1: 你现在不但不能进去，而且暂时最好不要跟他相认。据我所知。
3: 江长官在成都是没有亲戚的。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俗话说啊，花不花？
4: 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就是配着配着就看着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 在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还来回着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巧克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还看不清这几路的。
3: 那现在在这了，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是一都很好。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0959884000959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是不是有跟你量身定做的造型特别性感，你兴奋的睡不着了呀？什么呀？鹏鹏不光是晚上没回来吃饭，到现在他也没回家。嗯，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我已经给马仁三打过电话了，马仁三说他们在一块喝酒呢，说鹏鹏已经喝醉了。
1: 我心里怎么就那么不踏实呀？你不用太操心了，你先睡觉，别多想啊。哎，我有点喝多了，我不跟你说，我先挂了。
0: 哎，你等等，
1: 我有件事想问你，可是我要是问了，你别多想啊。
0: 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有事快说。
1: 你婶说，鹏刚今天回来的时候发脾气了，问谁进了他的书房，他好像书里什么东西不见了。
0: 你今天进了他的书房吧？
1: 你干嘛？你把我当小偷了？
0: 哎呀，让你别多想，别多想，你还偏往坏处想。
1: 我就随便问问，
0: 你别生气。
1: 我不会往坏处想的，我是怕你多想。你要不等鹏刚回来，你自己问问他。啊，你别多想了，你早点睡觉，我先挂了。

好。

0: 说，昨晚是不是没有回家呀？干什么去了？
1: 出什么大事了？一大早就跑我这儿来。
0: 我看是你要出事儿。瞅瞅你穿这样，去哪花天酒地了？
1: 我是花天酒地的人吗？我就去办点私事儿。
0: 什么私事儿？连兄弟都不能说？
1: 不能，要保密。
0: 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不是去找一个叫林子的女人了？
1: 这老三嘴也太大了。
0: 你别提老三。说你呢，你也是有家室的人了啊，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过去对别人始乱终弃，现在觉得对不住他了，那弥补的方式可以很多嘛，给点钱行不行？也犯不着一晚上吧。
1: 你说的这是什么呢？乱七八糟的。
2: 昨天晚上弟妹可是把电话打我那儿去了啊。那你在哪儿呢？
1: 你怎么知道
2: 的？跟你撒谎啊，说你在我那儿打牌喝酒，喝了个烂醉如泥。
0: 一大早我就来堵你了，别给我说漏了啊。
1: 这才是好兄弟嘛。
2: 你说我帮你撒了这么大的谎，死了会不会下地狱啊？
1: 那不能，你做的事是为了人家家庭和谐。那是行善积德的，要上天堂的。
2: 嗯，还真会说话。
1: 哎，你给我放下，没多少了。
0: 我这尝一尝。
1: 哎，放下，放下。干嘛呀你？
0: 友情提示啊，你在我那儿喝的可是烂醉如泥，天亮了才醒来，身上没点酒味怎么行啊？
1: 哦，对对对，背后要来点。
0: 行，别闹了，弟妹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啊，准备准备。啊，弟妹，你来的正好，看，我把你们家彭刚给你押回来了，完璧归赵。啊，那个，我上午还有课，我先走了啊，再见。
3: 彭刚，长本事了哈！
4: 居然合起伙来骗我！
1: 这个马仁三啊，就爱骗人。不过他也是好意嘛，是善意的谎言。
4: 放屁！谎言就是谎言，谎言就是欺骗，就是伤害，你知不知道？
1: 别那么大声嘛！
4: 我就大声了，怎么了？彭刚，你到底骗了我多少次？
1: 我没有。

0: 我没骗你，真的。没骗我？啊？那你告诉我，昨天你去哪儿了？怎么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呢？你说你不上进，颓废也就算了，你现在居然学会骗人了。我……你眼神里一定在掩饰着什么。嗯。喂。
1: 好，我马上过来。裴姐，一会儿再说吧，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举办。
0: 你最重要的事在这儿呢，你要不说清楚的话，哪儿都不许去。
1: 你别拉拉扯扯的嘛，人家以为我们俩在办公室里干嘛呢？
0: 怎么了？我是你老婆，不拉扯怎么了？我就拉了，我就拉了，就拉了。
1: 好好好好好，
0: 你刚，
1: 你心里有鬼，是不是？
0: 你看
1: 你这说的什么有鬼啊！真的，你听着啊，江叔叔被黑麻子的人绑架了，那爸和邓长官叫我去商量对策呢。
0: 出什么事儿了呀？
1: 不知道啊。这个你先别管了。哦，对了，我答应带豆豆去公园的，只有辛苦你了。
0: 洪刚，我就问你一句话。
1: 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呀？当然有了，这家一直在我心里嘛。你看，我上班的时候心里都想着豆豆，想着你呢。好了，别瞎想了啊！我先去看看情况啊。

0: 你怎么回来了？
1: 邓长官把我叫回来了。那江长官呢？江长官很安全。哎，对了，老二，我多去嘴啊。那个江长官真的是共产党？
0: 你问这干什么呀？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那咱们可搭上这条线了。现在找退路的人可大有人在啊。
2: 警告你啊！你这种亲共想法收着点，看见没有？
3: 保密局的人盯着咱们呢，
0: 看我怎么收拾这帮狗日的！江长官的事是大事儿，别理他们，走。
4: 王林记啊，他这是明目张胆的站在我的头上拉屎。
5: 邓长官，年初我们联名写信给老蒋，拥张反王，希望西南军政攻守的张长官回来任省主席。这个问题上，王林记一直耿耿于怀，所以这次江一林被绑架。
6: 我看是他们一箭双雕的阴谋，他们的目的是想震慑我们。嗯，
7: 爸，邓长官，
6: 鹏哥，江一林的事情怎么样了？这又过去一天了，邓长官跟我都非常着急。
7: 我想，这会儿王林基比我们更着急。老三，黑麻子说什么了吗？
8: 那家伙死扛。 什么都没说，不过他的手下二狗子禁不住下来，该说的都说了。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他们误抓了江一林，向王林基求救，未果，为求自保，所以才想出了诬陷江一林是共产党，杀人灭口，逃脱罪责的办法。
9: 王林基虽然想借刀杀人，但是他没想到自己却被黑麻子拖进了这个坑，他害怕呀。
5: 他怕反对他的人因为这件事把他搞下台。爸，我是这么想的。一会儿呢，请邓长官给王林基打一个电话，向他施压。他一定着急找一个中间人来调和，这个人就是我。这个办法好，既不跟王林基撕破脸，又能救出江一林。好，抓紧时间分头行动。
9: 是。

0: 喂，我是王灵基。哎呦，邓长官，哎呦，邓长官，我们这其中一定有误会。这样，我这就派人去查。如果是我的错，我马上放人。不过江长官那边还得代我美言几句啊。误会，天大的误会。
1: 江长官找到了，这不刚才邓长官来电话，正在说这个事儿吗？哎呀，我这几天这眼皮一直在跳，就是担心这个江长官的安全。这要是在我的防区出了问题，我怎么向上面交代？好在现在人是找到了。我听说是黑麻子绑架了江长官。
2: 而且他为了开脱自己，还诬陷江长官是共产党，还说这一切都是受了您的旨意。
0: 放屁！这黑麻子真是胆大包天，目中无人。他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离间我和江长官之间的关系。都怪我当初用错了人呢。
1: 主席，您也别生气，没有人会相信黑麻子的话的。
0: 去，找到黑麻子，把他给我抓起来。江长官的安全，我就交给你了。是，
2: 我这就去。主席啊，这江长官又是受伤又是受惊吓的，您看是不是应该把他送到医院去养两天？
0: 对对对，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医院。我这就给陆军总医院打电话。
2: 哎，主席。
0: 陆军总院人多眼杂呀，他要一住进去就让人知道了，说不定还给捅到上头去了。说的也是啊，那你说怎么合适？
2: 圣玛丽医院吧，您不是跟那儿院长关系好吗？而且那儿还安静。我这就给他们院长打电话，让他派一个最好的医生给江一林治伤。
3: 来一份，来一份。正想什么呀？彭刚昨天没回来呀？甭提了，我今天早上在办公室逮着他了吧？他正在和马仁山串供呢。他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在马仁山那儿喝酒。你没问他去哪儿吧？我正想让他把事情说清楚，我爸的电话就进来了，把这事打断了。
4: 要我说，彭刚他不愿意说，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赖就别再追问了。凭什么呀？他昨天晚上没回来，我连问的权利都没有了。关键是他还撒谎，鬼知道以前有没有骗过我。这事儿我必须问清楚。你的眼里啊，就是揉不进沙子。怎么觉得好像你知道些什么呢？
3: 六神经了是吧？你俩有的时候就是太过于敏感，有的时候呢又太不敏感。男人啊是有尊严的，你要把他剥得光光的，那他的自尊心会受伤的。是他先伤了我，好不好呀？还合伙骗我。这夫妻之间要是不能以诚相待，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4: 其实我们除了对自己的父母是坦诚的，每个人啊心里都会有小秘密，只能自己知道，不能对别人说。你就可以担保你所有的心扉都是向彭刚敞开的呀。所以说嘛，别自寻烦恼了。彭刚呢是个负责任的好男人，他7年前替你讨了那颗子弹，他是把命都给你。

0: 的。这样的好男人是值得你真爱的。
1: 可是我心里不踏实呀。昨天晚上鹏鹏出去的时候和平时不一样，
2: 他有件白衬衫，很旧很老的款式，一直压在箱底，从来都不穿。我说要扔吧，他还不让。昨天晚上他就是穿的这件白衬衫出去的。
0: 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0: 刚刚传来消息，今天下午江一林会被送到圣玛丽医院。江一林同志的伤势严重吗？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和江一林接头的任务交给你来完成。接头暗号是：我这里有新到的前出师表，你要吗？对方回答：不，我要的是后出师表。
1: 阿姨，我是豆豆。这是谁家的？那是彭刚的女儿，叫豆豆，在我们治过病的。你费心他们在，你先赶紧走，他们认识你。
0: 注意安全。
1: 阿姨，妈妈，妈妈，快过来。
2: 豆豆在叫谁啊？
3: 好像是圣玛丽医院的那个洪医生，就是救过豆豆那个。过来了，
2: 洪太太，真巧，你们也在这喝茶。
3: 洪医生啊，平时你总戴个大口罩，要不是豆豆叫你，我真不敢认呢。
2: 豆豆是不是打扰到你跟你朋友啦？
3: 那个，
2: 哦，那是我医院同事。
3: 哦。
2: 还以为是你家先生呢，我还没有结婚呢。
3: 哟，像洪小姐这么标致的人，全天下男人可是想着要的。
2: 冯太太真会说笑，我挺羡慕你的。豆豆住院的时候，我听你们家阿姨说过你跟你先生的故事，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挺让人感动的。
3: 要不回头我跟豆豆爸爸说一说，让他在春军里面给你寻一个好男人。
2: 不用了，谢谢。
3: 我没有那么好福气。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你们聊。嗯，
2: 洪医生，谢谢你给豆豆的药啊，这是进口药，可不容易拿到的，应该的，不用谢。走了，
3: 阿姨再见。再见。
2: 豆豆，玩去。
3: 那要是他给豆豆的，你怎么知道？
2: 猜的。
3: 小静，你肯定知道些什么，快说。

0: 是红衣裳，哪来照片啊？在冯刚的书房里找到的。哎，我不是有意的啊。
1: 这么说，我早就认识了。
0: 还是那句话，别去揭谜底，对谁都不好。
1: 哎，当心！
2: 彭侍卫长，待会儿无论如何，你要在江长官面前帮兄弟多美言几句啊，让他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彭侍卫长，在吴司令还有王主席那儿都是有面子的人，我这回黑麻子能不能躲过这一劫？还有我全家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这帮兄弟以后是不是能够有口饭吃，全仰仗彭侍卫长了啊！
3: 王主席可是下命要抓你的。啊。

0: 看待你知道悔改，对江处长有不错的份上，才放你一马的。
1: 哎，是是，哎，
0: 这种机会不会有第二次的。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2: 彭长官，从今后我黑麻子为你彭长官马首是瞻。
0: 来，江叔。
3: 看清楚了吗？是蒋一林吗？
0: 看不太清楚，应该是吧。
3: 反正对彭刚这个人，我不太相信。彭刚同你当初了这么多年，谁敢保证他不变质？同志这样做，简直是太冒风险了。
0: 老邱同志，启用他是支部开会讨论通过的，你可不能背后说笑话。现在就等洪玲同志的消息了。
4: 站住！啊，
5: 我是圣玛丽医院的医生，我可以进去吗？
4: 没有长官的命令，这间病房谁都不要进去。
5: 我知道，但是我想进去看一下病人。
0: 找什么？
4: 报长官，这位医生要进去。
0: 啊，没事了。
5: 你什么意思呀？找到我叔叔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还是在入院处看到他的名字才知道的呢。
0: 我把他安排在这儿，就是告诉你最好的方式啊。他都在你身边了，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让我进去。
0: 现在不行，他受伤了，还很虚弱，得等他的主治医生检查完了再说。
5: 我也是医生呀，我可以给我叔叔看的。
0: 江长官的主治医生是被指定的，你现在不但不能进去，而且暂时最好不要跟他相认。据我所知，江长官在成都是没有亲戚的，你现在跟他相认是会有麻烦的。
5: 你不相信我？
0: 我是为你好，你别急，我会找机会让你跟他见面的。
5: 谢谢，听你的。
0: 再见。
6: 吃根肉肉，
7: 好不好吃呀？好吃呀！哎，再吃里面啊，
6: 乖乖的，最乖的宝宝。
7: 哎，肉都被你切了，你吃啊？想什么呢？
8: 你说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7: 什么什么关系啊？旧相识，老朋友，反正都是过去式了。哎呦，你看你紧张的，就怪我，一秃噜嘴说出来了。本来吧，我是想把那照片撕了，你不想告诉你了。后来一想不对呀，照片里的人都走到现实生活中来了，要是你不知道，不是对你太不公平了吗？你也别太紧张，你问问彭刚不就知道了吗？
8: 要是普通的旧相识，他怎么可能一直把照片放在他的书房里呢？他俩肯定有事儿，而且我怀疑那白衬衫也是那女的送他的，他把那衣服当宝贝似的呢。还有，昨天晚上他跟那女的在一起，你说彭刚到底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呀？
7: 哎呦，你看你。我不告诉你吧，就是怕你这个样子，越怕你还越来。你别直线思维，你换个角度不行吗？你看，彭刚为了救你，连命都不要了，在他心里还有谁能够代替你啊？你要相信这个。
9: 我现在一时还见不到江一林同志，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到彭刚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了。要不我还是跟他表明身份吧，这样以便于接下来的工作呀。
3: 洪玲同志，我们不能。

0: 能掉以轻心啊！现在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了非常大的破坏，如果我们再出现了差错，将无法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1: 江玉林虽然救出来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和他接上头，拿到他手中的重要信件。
2: 可是现在唯一能够接触到江玉林同志的就是彭刚。
1: 我同意老邱的看法，在彭刚的审查期没过之前，我们还是谨慎点好，不要让他知道太多我们的情况。这段时间你尽量多待在医院，寻找和江玉林见面的机会。
2: 知道了。顾医生，来。
3: 啊，谢谢。
2: 我看你忙一天了，挺累的。这次这个病人，我们可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啊。
3: 我也想休息一下，谁让我摊上一个大任务呢？院长特别叮嘱过，此人可是沈主席亲自打电话关照的人，只能由我一个人负责，出不得问题啊。
2: 对了，这个病人到底什么伤啊？
3: 枪伤，问题不大，就是治疗时间给耽误了，伤口发炎引起病人发烧，不过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
2: 那就好。哎，赶紧喝啊，一会儿凉了。
3: 啊。哎呀，有个女医生一起值夜班，就是待遇好啊。嗯。

0: 站住！现在是夜间查房时间。江长官，你好，我是。
1: 魏医生，
0: 哎，
1: 你怎么进来了？
0: 啊，
1: 我看您挺累的，想着反正是夜间查房，不需要治疗嘛，我就想替您过来了，没跟您说。谢谢，真不用，这要是院长知道了，可不得了。
0: 哎呀。
1: 今天怎么这么困呢？我好想睡。
0: 您要是想睡就睡吧，这里我可以的。
1: 要不，就让这个小姑娘替你一会儿，这几天你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
0: 我不累，把你治好就是给我最好的兴奋剂。江长官，您喜欢看书啊？我那儿有几本新书，您要看吗？

0: 站长官需要休息了，你快出去吧。那好吧，走了。
1: 大夫，刚才这位年轻的女医生叫什么名字？啊，她叫红林，刚到我们医院不久，医术还不错，人也挺好。
2: 大夫，我觉得我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想就出院了。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啊，要院长来定。啊，
0: 我明白，我明天早上去找院长申请，我想明天就出院。
2: 行，那我先出去了。这些都是我最近拍的，还有这个，这是彭刚的行动轨迹。
3: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吗？这个彭刚最近出现在圣玛丽医院的频率有点高啊。他是一个人去的，还是带女儿一块去的？
2: 他一个人。
3: 这就有点奇怪了，他为什么不带女儿去看病呢？
2: 这个我就不

0: 对了，江一林的事儿咱们还要插手吗？
1: 不用，这都是夙愿，由着那几个老东西自相斗争去吧。咱们还是把精力，我跟你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个彭刚如果你找不出问题来，就说明他隐藏得很深，做事情小心谨慎，这是不是本身就说明了他是有问题的？
0: 有道理。
1: 记住了，你就牢牢地给我盯住了彭刚，他所有的事情都直接向我一个人汇报，不得告诉除我之外的任何一个人。
0: 好。
2: 站长，站长，站长，
1: 瞎喊什么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副的，副站长，
2: 副站长，重庆急电。
1: 马上通知新队，紧急集合，目标圣马丽苑。
3: 是。
4: 大哥，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下命令。
1: 周三，我说你真是个猪脑子，你说你动这么多车，用这么多人干什么？接新娘子？
0: 秘密行动。
1: 挑几个机密枪案的，两辆车出发。
2: 你走，
1: 下人，
2: 起开。

0: 张长官，院长已经通知我了，您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太好了，谢谢你大夫。
0: 好，您休息。嗯。
1: 鹏哥，也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这条老命可就没了。
2: 哎呀，让您受惊了，这都是我的失职。啊，对了，那个黑麻子我已经把他抓起来了，怎么发落就看您的了。
1: 不必跟他一般见识了，免得落人口实。
2: 江长官英明。
1: 我的警卫员。
2: 哦，昨天晚上挑了个好地方把他重新安葬了。
1: 跟了我这么多年，那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结果射在了一个毛贼手里。
2: 江长官，您别太伤感了。啊，对了，吴司令在饭店订了位子给您押金，一会儿有车来接您。
3: 劫后余生必有后福。也是，是得跟你爸爸好好喝上两杯。
2: 江叔叔，有一个人要见您，您见吗？
1: 谁呀？
2: 他叫红玲，说是您的亲戚，一直托我在找你。
1: 红玲，
4: 您喜欢看书啊？我那儿有几本新书，您要看吗？
0: 他叫红玲，刚到我们医院不久，医术还不错。
1: 对，是有这么一个人。他人在哪儿？
2: 那我去叫他进来。
5: 好。
6: 前面就是圣玛丽了。
5: 嗯。
7: 好。哎，一会儿都给我放机灵点啊，都不许给我捅漏子。谁要给我捅了漏子，我敲烂了谁的脑袋。哦，车就停在这儿，免得惊动了医院的人。你俩听好了，一人一组进医院。动作要快，干净利索，行动。
5: 是。
6: 是。
2: 啊，江长官想见你，你现在可以进去了。
6: 哦，谢谢。
2: 哎，长话短说。
0: 报告，彭司令，王主席让你马上回省政府去。
2: 啊，你们别让其他人进去啊。
8: 是是，
2: 走。
9: 哎，香烟。
6: 我这里有新出的前出师表，你要看吗？
1: 我要看后出师表。
10: 你好，风雷同志。
1: 你好，红玲，我的远方亲戚。
10: 主要是您出事那一会儿，我们找不着你，迫于无奈，就利用了彭刚跟我是旧识的这层关系，

0: 请求他的帮助，假冒我是您的远房亲戚。
1: 其实我在成都没有任何亲戚，这一点彭刚的岳父最清楚，所以你们这么干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0: 难怪彭刚让我不要着急跟您见面，免得太危险了。
1: 可能是彭刚已经觉察出来了什么，只是他没有说。

0: 燃具电池，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8: 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文武不言，
11: 武等发声，
12: 武等发声。

0: 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敌人是保密局成都站副站长刘福，奉命前来抓共产党。
3: 江一林是我的座上客，你凭什么把他劫走？
4: 老市长真是抬举抬。江一林就是中共安插在党国高层的间谍，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抓捕他的。
5: 你和江一林什么关系？
6: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5: 那你为什么自己接近江一林？你的目的是什么？
0: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7: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
8: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9: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10: 哇，这个就是好。
11: 那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10: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12: 思路小脚印，
13: 五、四、三、二，
14: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5: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6: 什么是女子教育？
14: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15: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6: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4: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6: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4: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7: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5: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

0: 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你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9: 文物不言，
6: 吾等发声。
10: 吾等发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高大总，走。
1: 成都特别支部已经成立了，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策反统战邓锡侯、吴敬源等四川实力派，促成成都和平解放。
0: 户部同志说，您的手上有重要的情报。这些年，我一直和邓锡侯、吴敬源有书信来往。
2: 从他们的信中不难看出，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出卖了不满情绪，甚至有想投奔共产党的愿望。
3: 安全起见，我们有随身携带，我把他们放在。
2: 你们是什么人？
4: 鄙人是保密局成都站副站长刘福，奉命前来抓共产党。
2: 主席，
3: 刚接到盛玛丽医院院长的电话，说是江处长坚决要求出院。我叫你来，就是想核实一下他的伤到底好了没有。
2: 没完全好呢，说是在医院住不下去了，谁也拦不住。
3: 那召集出什么院啊？这身体是本钱啊！哎，我可跟你说啊，江处长在成都的安全再也不能出意外了。这您放心，江处长的保卫是邓长官亲自安排的，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2: 嗯，那就好，那就好啊。另外，江处长对黑麻子打算怎么发落呀？
3: 江处长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了。
2: 大将风度。
3: 难怪他记得蒋总裁的赏识，还讨张长官的喜欢呢。
2: 冯刚，这事做得不错。
4: 主席啊，晚上吴司令在锦城饭店给江处长押金，您去吗？
2: 我去不合适吧？江处长这事一出，我和吴司令就有了误会。如果我一去的话，
3: 会扫大家的兴致了。这样，替我向江处长敬一杯赔罪酒，改日我再登门赔礼道歉。
5: 好，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张罗晚上的事儿了。
2: 好，别舍不得花钱，都记到省政府账上。
3: 哎，
5: 怎么又来了？
6: 这话问的，什么叫怎么又来了呀？我的丈夫昨晚又没回来，我来看看，不算过分吧？
5: 昨天晚上我可之前跟你请了假了，那江叔叔刚被救出来，咱们也得保证安全吧？我不得在那守着呀。
6: 在圣玛丽医院吗？
3: 是啊。
5: 有什么疑问吗？
6: 那就得看看你会不会让我产生疑问。
3: 除了往身上撒酒以外，我还得闻一闻你身上会不会有胭脂香水味儿。怎么样，都是男人味儿吧？我闻
6: 到了一股特别熟悉的味道。
3: 好了，别疑神疑鬼的啦。一会儿爸在酒店给江叔押金，你也得去啊。还有啊，你得好好跟江叔赔礼道歉，不能像上次那样。
6: 乱发脾气，
3: 我上次发脾气还不是因为你？对了，你调动的事儿想好了没有啊？你等我空下来了，我一定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好不好？哎，爸呀，接江叔的车我已经派出去了。好，我马上就来。好了。 爸都打电话来催了，你也赶紧的，回去换身漂亮衣服。走吧，我捎你一段。

0: 抓紧时间，咱们分头出发。
1: 好，
0: 路上小心。

0: 这个事情你处理得很好，既没有扩大影响，还给了王灵基不疼不痒的一个耳光。
1: 我在王灵基身边工作这几年，多少知道一些他的软肋。
0: 看来我平时对你的偏见和不理解都是错误的。表面上看着你无所事事，但是关键时候你还真能顶得上去。哎，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1: 谢谢爸。这邓长官怎么还不来啊？
0: 刘长官从重庆回来，找他跟潘长官有要事商量。
1: 啊。爸，我听说刘长官跟那边有联系啊，他叫邓长官过去会不会？
0: 现在是非常时期，谣言四起，就像现在有人在陷害江一林是共产党一样。我劝你，不关自己的事情，少打听。
1: 是是，我也没别的意思。这不，您刚才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吗？咱们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哎呀，客人都快来了，他们两个怎么还不来啊？
2: 来了来了，看我把佩欣打扮成什么样了。这佩欣啊，就是个衣服架子，稍加打扮就出众的不得了。
0: 跟你妈年轻时候一样漂亮。来来来，我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吃顿饭，快坐。
2: 一家人，我也算一家人啊。这话我爱听。
3: 怎么，吓着啦？
1: 哎，有点。
3: 我就知道你不会喜欢的。萧剑还偏不信，要不然我回去换一件得了。
1: 哎，别啊，我还没说完呢，我是被你的漂亮吓着了。
3: 讨厌。
0: 哎，江处长快到了，走，我们出去迎接一下。
1: 啊，
3: 衣服勒得我都快喘不上气儿了，还有这鞋，硌得我脚疼。
1: 别紧张啊。江叔叔不会生你气的。
3: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你今天这么漂亮，谁会忍心跟你发脾气呢？

0: 老师长别来无恙，部下邓泰山给您敬礼。我没你这个部下，请尊称我吴司令。那好，吴司令，我这次回来是奉了毛人凤毛局长的命令。今天我在这设家宴，不欢迎外人，有公事明天呈方司令部谈。老师长这个脾气啊，是一点都没变，配信一点都没变。
1: 还是那么漂亮。彭兄真是好福气，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你到这儿来到底要干什么？
2: 听彭兄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想看见我。
3: 那把引进去了，我们还是进去吧。
2: 邓汉山看着彭刚紧紧拥着吴佩欣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这个邓汉山爱过的女人，最终没有选择嫁给他。在邓汉山的内心，除了吴佩欣留给他的痛苦之外，更多的是彭刚留给他的羞耻。尽管彭刚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但是邓汉山分明读出了彭刚眼神里对他的不屑和耻笑。这样的眼神直击他内心最脆弱的神经，他隐约感到。
4: 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他与彭刚拽在了一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离开这里。
5: 是。
4: 邓汉山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彭刚。
5: 我要你接的江一林呢？人呢？哎呀，
6: 老爷，你别发那么大火。
7: 爸，你就是要冲彭刚发火，有脾气你冲我邓海山啊。佩欣，
4: 佩欣说的没错。老师长，您要是有什么火的话，就冲着我来吧。
5: 嗯，你算哪根葱啊？你不配老子冲你发火。出去。
4: 江一林被我接走了。
5: 江一林是我的座上客，你凭什么把他接走？座上客？
4: 老师长真是抬举他呀，他现在已经是阶下囚了。你把江一林怎么了？我没把他怎么样，有些事情需要他协助一下调查，就找了个清静的地方让他先待一阵。
5: 邓汉山。
4: 你搞清楚这是谁的地盘！老师长息怒，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您不了解情况，怎么骂我都不过，所以我有必要跟您说一下，您的这个老朋友江一林，他是共产党，他一直都在骗您，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在那边人们都叫他风雷。
8: 风雷。
4: 是不是搞错了？我们不会搞错的。江一林就是中共安插在党国高层的间谍，我这次回来就是奉了毛局长的命令专程抓捕他的。哦，对了，刚才忘了讲，我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刑共处的处长。
5: 邓汉山，江一林是西南军政公署的老人，是委员长和那些元老赏识的人。
4: 是红人，就是这些红人才可怕，可结果呢？最后发现他们不是被中共策反了，就是中共安插在党国的间谍。还好这次我们抓到了江一林的交通员韩宇斌，要不然这个江一林就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会爆炸。一旦这固守西南的计划落到了中共的手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还好毛局长英明果断，两条路同时出击，一边突击审讯韩宇斌，一边让我来成都控制江一林，要不然，这个风雷在成都还不知道要怎么兴风作浪呢。就怕那个时候，有的人被他拖下了水都不知道。
9: 爸，
5: 邓汉山，你这是话里有话。

0: 一定老子把话说清楚。真人面前我也不说假话。这一次江一来成都，是打着检查成都防务的幌子，掩人耳目。实际上，他是串通了中共，想要策反川军起义。我想老师长也知道，在川军里面，对党国的事业不够坚定，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不够忠诚的人大有人在。不过我相信，老师长您虽然跟这个江一林一向私交很好。
1: 但您对党国肯定是忠心不二的。啊！
2: 邓寒山，这没你说话的份儿，给我出去！
0: 现在谁也出不去。
3: 邓寒山，你什么意思？你没有权利软禁我们。
0: 没有软禁，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江一林被安全的送到秘密地点之前，谁都不能离开这儿。所以。
4: 要先委屈吴司令了，您先在这儿休息，我就不打扰您。我说老邱，你能不能坐会儿？光着急有什么用啊？看看老李跟上级联系的情况再说嘛。
5: 我现在是肝着急，肝上火呀！别走了，别走了，老胡，理解我啊，理解我。这要是在战场上，我肯定拿起枪，跟他们真刀真枪的干，绝不受这个窝囊气。现在江一林同志被抓，洪林同志，我们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刚刚开展的工作又受到了重大的创伤。老胡，重新启用喷缸。
4: 我们是有重大的失误的，你我是有责任的。不，彭刚同志是我发展的，重新启用他，也是我提出来的。如果彭刚出了什么问题，这个责任由我来负，我会向上级党组织请求处分。
5: 老胡，对革命工作带来破坏和损失，你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4: 由此而给成都和平解放带来严重后果，你我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5: 老邱，你冷静点，事情还没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在我心里，我对彭刚还是抱有坚定信心的。我现在怀疑，彭刚一开始就在设计局中局。你想想。 他是不是用你上钩了？江林被抓，就证明了他已经背叛革命，成了我们的敌人。
4: 你的结论下得太早。如果彭刚真的想抓江一林，就不会等到现在这个时候动手。如果他真的想破坏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我也早就该被抓了。可从目前来看，他知道的地下交通点并没有被破坏，我们的人员都已经安全的撤离，这说明什么？
5: 这是什么也说明不了。
4: 事实这不明摆着吗？江一林被抓，是不是事实？洪玲，到现在我们一点情况不了解。

0: 跟上级联系的情况怎么样？这是川康调阅的基地，我们队伍里出了叛徒。
1: 焦通远、韩玉斌已叛变革命，供出了江一林。现在情况十分紧急，上级要求我们务必拿到江一林手中的重要信件。
2: 可是我江一林被关在哪里，我们还都不知道，又怎么能拿到他手里的信件呢？
1: 不知道红林和江一林在医院接上头没有？要是能拿到这些重要信件就好了。哎，红林现在还没有消息吗？
3: 小杰一直在医院外候着，还没有消息。

0: 姓名：
1: 红玲。
0: 年龄：
1: 30。
0: 职业：
1: 圣玛丽医院的医生。
2: 是院长指定我给江一玲当主治医生，之前我根本不认识她。
3: 江一玲身上的枪伤是哪儿来的？
2: 没错，这枪是我开的。我就觉得这江一玲就是共产党。
0: 你和江一玲什么关系？
1: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2: 为确保江一玲的身体早日康复，院长规定除了我以外其他任何人不可以接触病人。
0: 那你为什么擅自违反医院的禁令自己接近江一玲？你的目的是什么？
1: 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江一玲的主治医生太辛苦去休息了，正好我值夜班，只是按照惯例查房巡诊。
2: 这江一玲是不是共产党特别大一杆？那我这算不算立头功啊？
4: 要不是我把江一林的警卫员给打死了，他们有可能就跑了。这么说的话，那我还算有功呢，是吧？再说了，咱抓这么大一共产党，那上边还不给意思意思？
5: 怎么样，头儿，已经和圣玛丽医院的院长核实过了。这两个医生说的都是实话，而且院长说这个江一林入住圣玛丽医院是省主席亲自打电话过来说的，也不希望此事对医院受到影响。
0: 要不跟头说一声，让他们各自找担保人放了算。
5: 放吧放吧，我看也没什么问题，就别在这儿耗时间了啊。走吧
0: 走吧。
6: 邓汉山的突然出现，江一林的秘密被捕，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彭刚有些措手不及。这个夜晚注定是一个不平静漫长的夜。彭刚急切地想知道老胡和红玲的安危，但是他现在寸步难行。
7: 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呀？自从你进到这个房间就一直在那儿走啊走啊走的，想什么呢？
8: 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回家呀，这晚上的时间过得真够慢的。看这状况晚上得睡这儿了。你先歇会儿吧，我出去透透气去。
7: 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很闷啊？
8: 看你说的，这几天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你还嫌不够乱呢？
7: 已经都乱了，段山回来了，你是不是就因为这件事情不想跟我说话呀？
8: 我看你是累昏头了，你该休息了。刚才不是一直说喘不上气儿了吗？
7: 没有，这条裙子勒得我难受。别走好不好，我想跟你说会儿话。
8: 咱俩说话的时间有的是，我想看看爸爸去，你先歇着吧啊。

0: 我觉得邓汉山现在混得可真不错，都是上校了。当初要不是你棒打鸳鸯，我觉得他跟佩欣也是不错的一对。
1: 别给我提这个王八蛋！当时就应该一枪崩了他。
0: 邓汉山当时追求佩欣，你非让他嫁给彭刚，我刚才可看佩欣看邓汉山眼神可不自然啊。
1: 你别瞎叨叨行吗？
0: 那现在邓汉山回来了，有些事情是躲不过的。我这不是也担心他们小两口吵架吗？
1: 当初要是没有彭刚，裴鑫的命就没了。

0: 彭兄啊，这漫漫长夜的闲着也是闲着，有没有兴趣喝两杯啊？
1: 你不是有命令吗？哎，我能下去吗？
0: 我现在请你下来了，赏个脸吧。
1: 那这也是命令吗？
0: 彭兄说笑了，我等你。
1: 你们长官让我下去的。

0: 晚上这儿杀气这么重，喝红酒合适吗？
1: 有杀气吗？
0: 没有吗？
1: 恒兄严重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次来的匆忙，没带别的酒，恒兄将就一下吧。
0: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你都混到上校了，这品位也跟着上去了啊！
1: 就别拿我开涮了，我倒是羡慕彭兄啊，家人相伴，快活逍遥。我这上校中校的有什么用吗？没了佩欣，我还不是注定要孤独终老？
0: 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嘛，哪像你呀、啊？你跟着毛局长，迟早是要平步青云的。
1: 彭兄赶时间吗？有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想把我们关到什么时候？
1: 说关就太严重了。这个江一林呢，在成都的根基很深，我是怕万一走漏了风声，被人半路劫了仙，那我在毛局长那儿也没法交代。小心驶得万年船，还希望彭兄可以多多担待。
0: 我是担心吴司令啊，他刚才发那么大火，你也看见了。老爷子心脏不好，还有血压高，万一搁你这儿，你怎么办啊？
1: 彭兄，这是吓唬我呀！你放心，一会儿刘福回来，我马上恭送你回家。
0: 绕着成都跑两圈也应该回来了，去哪儿啊？这么费劲。
1: 今天彭兄的这个好奇心是不是太重了点儿啊？
0: 是你的多疑心重了点儿吧？怎么了，何姨？
2: 老爷不太舒服，我怕血压升上来了，他连药我忘带了。
0: 那我回去取一下吧。
1: 彭兄，这是要干嘛去啊？
0: 你没听见吗？难道你真的想吴司令搁你这儿？
1: 取药这种小事儿，怎么需要彭兄亲自去跑呢？我找个手下跑一趟就好了。
0: 你这是防着我呀？
1: 干我们这个工作不容易，在任务完成之前，我必须要提防所有的人。
3: 彭刚，人家提防着你呢，你还不知趣。何姨，你也真是的，以后长点记性。是你把药放我包里的，咋咋呼呼的叫什么呀？
2: 哎呦，我放你那儿了，我给忘了。那你快给我，我给你爸吃上。哎

0: 配信的这个脾气啊，一点都没变。
1: 啊，不好意思，打扰二位了。邓处长，想占用你点时间。
0: 彭兄啊，失陪一下。

0: 都安顿好了吗？
1: 按照你的指示，已经把江一林关押在北郊天辉镇的一个秘密关押里。关押点是一个不起眼的平房，平房租子成一个，四周开阔，视野通透。我已经派了几个可靠的兄弟在那把守。好，从明天开始，把你的手下全部都派过去。我们现在要进行封闭式的审讯。江一林结案以前，所有的人住在那里，一个都不许离开。
0: 至于吗？不就是审个共产党吗？
1: 江一林这个人可非比寻常。实话跟你讲，这一次是背着西南军政公署抓的人。我们手里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有的只是韩玉斌的一面之词。所以现在审讯江一林就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时间上呢又不允许我们慢慢来。如果拖得久了，这个江一林一旦咸鱼翻了身，不光是我，到时候就怕毛局长在蒋委员长那儿跑交代。
0: 不是，你说把全体人员都封闭在郊外，那站里还有一些日常工作要进行啊，不能没有人呐。现在审讯江一林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其他所有的事情必须给他让位，这是毛局长的命令。还有就是圣玛丽医院的事情审得怎么样了？
2: 啊，后面李友柱咱已经审过了，那几个医生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江一林住进圣玛丽还是王林寄给安排的，我已经通知医院了，只要有人出面担保，就把那几个医生放了。
1: 这样吧，你
3: 不然你坐吧。

师傅，别停，一直往前走。好，前面停一下。

0: 你说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啊？旧相识，老朋友。
1: 跟着一块儿回去吧，爸万一晚上出什么事儿，我担心何姨一个人忙不过来。

喂，你婶儿，龙刚回来了吗？啊，石太太呀，你在哪里啊？找先生，你等等啊，我去给你叫。

0: 先生没在房间。
1: 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呢？
2: 报告房间看了吗？
0: 看了，先生没回来。
3: 谁说我没回来啊？
2: 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看一下电话。
3: 你去睡吧。
0: 好的。
3: 裴欣，怎么了？是不是爸出什么事儿了？
1: 爸爸很好。
2: 我是担心你。
1: 你刚才去哪儿了呀？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呀？
3: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我回来晚了。
4: 我怕上楼把豆豆吵醒，就凑合在书房睡下了。还有，
3: 今天晚上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晚上，除了你我之外。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就睡吧，都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快去睡吧啊。爸，吵醒你了。
5: 江雨林被抓起来了，哪有心思睡觉。
1: 爸，江叔叔真的是共产党吗？他要真的是共产党，这回可就麻烦了。

0: 哇！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2: 真饮料，
3: 真好喝，
2: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6: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7: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

0: 丝滑的。
1: 这个呀，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我和洪明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彭刚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
15: 什么川西别动队，换汤不换药，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裴鑫，你不能上这个当。
16: 玲子，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在哪儿？好，你等着我，我马上来。
17: 刚居然敢骗我。

0: 色落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日前，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今年五一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截至5月2号，深圳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300万人次，同比增长28%，稳居全国第二，并保持高速增长。今年1至4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53374辆次，同比增长35.82%。验放出入境人员78619人次，同比增长31.03%。目前，通过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口的货物已辐射80个国家和地区。
0: 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西安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丝博会年年有，今年有哪些新看点？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共设置6大特色展区，港贸产融合展区和航空低空经济两大展区特色鲜明。其中，港贸产融合展区以中欧班列经济圈为核心，聚焦陆港空港新质生产力、国际物流通道建设，邀请沿线物流、商贸、生产企业集中亮相，进一步发挥中欧班列作为国际贸易大通道的战略作用。航空低空经济展区则聚焦低空产业全链条发展，集中展示民用航空技术、低空管控、安全装备及多元应用场景。继去年首届低空经济展成功举办后，今年展会将继续搭建高水平对接平台，助力陕西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生态。
0: 视线转向金融领域，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近日为当地一家企业成功办理了临潼首笔汇出汇款融资业务，金额达3498万美元。这一模式突破了传统跨境结算的限制，使企业资金周转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2: 西安邦吉智游科技是临潼区重点民生制造企业，长期从事进口采购业务。过去，企业需等境外银行将正本提单邮寄至国内，审核无误后才能汇款，资金在途动辄数周。汇出汇款融资业务推出后，企业签订合同即可凭提单副本申请资金融通并完成汇款，无需再等全套纸质单据。
3: 最直观的其实就是快，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远期索汇啊，对我们来说就是能够在这个汇率的风险

0: 更加的一个稳健。
1: 从等待单据到凭提单副本即可汇款，效率的提升让企业实实在在受益。据了解，近三年来，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已累计为陕西省内企业办理国际结算超400亿美元。
2: 下一步，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持续坚持金融赋能为核心，持续推进产品创新、服务提质、风控护航，优化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为陕西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3: 企业走得稳，陕西建造也在非洲扎下了根。由陕西建工承建的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总部办公楼项目，近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顺利完成移交。这是中国在西非地区规模最大的对外援建项目之一。
4: 陕西建工集团承建的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总部办公楼项目，以西非之眼为设计核心，融合西非人文元素与现代建筑理念，涵盖办公楼、会议中心及直升机停机坪、太阳能光伏系统等配套设施，集办公、会议、智能管理于一体，将大幅提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运行效能。建设期间，陕建团队克服当地恶劣天气、建材供应等难题，运用先进技术严把质量关，全程采用中国标准施工。项目建设高峰时雇佣600多名尼日利亚当地工人，既保障施工进度，又促进当地就业，还通过技术指导提升当地建筑行业水平，实现援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是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中非友好合作的生动实践。
3: 非洲大陆上另一项工程也在同步推进。这个五一假期，由驻陕央企中铁20局承建的摩洛哥高铁项目现场依然繁忙，数百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重要交通工程。
4: 五一假期期间，由驻陕央企中铁20局承建的摩洛哥高铁2期第5标段项目取得新进展。位于塞塔特省哈密斯乡镇的4182跨线公路桥完成首件承台浇筑，标志着这座跨线公路桥从看不见的地下基础施工转入看得见的地表以上主体结构建设阶段。
5: 五一劳动节，我坚守摩洛哥高铁项目一线，用心建好一带一路工程，把中国速度带到非洲，这是我们建设者最骄傲的事。
6: 五一和同事们一起并肩作战，攻坚克难，全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希望高铁早点通车，让摩洛哥老百姓出行更加方便。
4: 4182跨线公路桥采用三跨线礁石新板梁结构，全长41.5米，本次承台浇筑混凝土总量达到242.4立方米。自施工启动以来，项目团队严格把控施工标准，为工程质量筑牢坚实保障。
7: 五一不打烊，奋斗在现场，抢工期，保质量，守安全，实干铸精品，奋斗铸荣光。
3: 目光回到西安，五一假期，千年古都喜迎八方游客，其中不乏众多远道而来的外国面孔。是什么让西安成为全球旅行者的共同选择？热闹的人群背后，厚重的历史、青春的气息与温暖的人情正在给出答案。
8: I'm from England.
9: Spain. España. Yeah.
10: I'm Ludwig from Germany.
11: From the Netherlands.
12: Belgium.
13: I'm Lia from France.
14: Вс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все прекрасно, чудесные люди.
15: We knew because of the May holiday it would be extra busy, but it's very big and a lot of people, but I knew that.
16: I didn't think it was this much tourists. I think it was people, but not like this much people.
17: 五一假期，西安城墙景区人流如织。对于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究竟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这里呢？
9: Very different from Spain.
8: Such as
9: food, look and the construction, todo, every todo, many many many photos, big, grande.
14: Это my son, my father,
8: so young,
14: family.Приехали отдыхать в ваш чудесный город. Вс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все прекрасно, чудесные люди, чудесная погода. Ну, все супер.
8: I know it's the previous capital of China, so I was very interested to go see.
0: and I know there's a lot of old buildings to see. I would say that it's very worth it to come here and see Chinese culture mostly.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11: Other sun,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4月21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百灵短剧频道上线暨微短剧25000里一梦千年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活动同步启动强国精品短剧创作生态计划，共同探索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4月20号，繁星指数微短剧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洞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立足人文经济学视角，构建微短剧对经济社会影响力评测体系，设立行业覆盖度、政策响应力、内容价值力等五大核心评测维度，对行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系统研判。为持续深耕精品短剧内容，赋能优质合作方，共创行业标杆，4月21号，爱奇艺正式发布短剧厂牌激励计划。激励设置3种要求，分别是同一合作方自然年内在爱奇艺上线4部、5部、6部 S 级项目，对应的现金激励为100万、200万、300万，要求仅限独家分账项目。为推动真人短剧内容提质升级，助力优质短剧获得更长效的生命力，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于近日连续推出多个真人短剧激励活动，包括真人剧重点品类激励活动、优质真人短剧激励活动与真人系列剧激励活动。以上活动通过不同的激励方案对符合条件的真人短剧进行激励，自2026年4月15号起生效。
0: 当流量的喧嚣逐渐沉淀，套路化的叙事不再稀缺，微短剧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轮回。它不再是单纯追求爽感的快餐式娱乐，而是褪去浮躁，扎根现实，在生活的土壤中汲取养分，慢慢长出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气。这份烟火气藏着普通人的悲欢与坚守，载着传统文化的底蕴与温度，更映照着行业从流量导向到价值深耕的转型初心。为何曾经泥沙俱下的微短剧，如今能以真诚打动人心？这份烟火气又如何重塑行业生态？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今日的热点关注，一同探寻。
1: 微短剧作为新大众文艺最具活力的载体，早已挣脱流量噱头的浅层束缚，完成一场关乎价值的深刻转型。它褪去浮躁，以平民美学为导向，在贴近大众生活的叙事中生长出人间烟火气。
2: 这是微短剧呢价值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是从流量的产品走向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关键的成人礼，说明这个行业它真正想清楚了微短剧的它的这个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噱头，而在于人心。它让微短剧呢彻底撕掉了这个快餐化娱乐化的这些标签，来站稳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么一种定位。那么它以更小的体量承载这种大的情感，以短的篇幅来贴近大的生活，从而成为最接地气、最有群众基础的当代文艺新形态，真正实现说服务大众、扎根生活的这么一种文艺初心。
1: 微短剧北网以春运归途为切入点，于朴素中勾勒普通人的善意与牵挂。28杠的夏天则以邻里温情为底色，让平凡生活的美好直抵人心。精品创作从无关投资大小、流量多少，唯有扎根生活、贴合大众，才能真正打动人心。
2: 烟火气呢，不是刻意的煽情它是把普通人的日常拍得更有温度、更有光芒、更有尊严，讲观众的事儿，写观众的情感，让观众在这些剧里边看见自己、被理解，以至于被温暖。
1: 没有一线演员加持，也没有大厂牌光环效应的家庭群像微短剧《以爱为家》，在开播后凭借口碑逆势上扬，播放量突破10亿大关。它跳出套路化表达，用家庭和解的日常传递温暖力量。
2: 微短剧的核心竞争力呢，从来都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明星与资本，是真情实感与真诚的叙事。那它依靠这个故事驱动，依靠情感留人，依靠口碑破圈，这才是微短剧最健康也是最可持续的这么一种底层逻辑。
1: 微短剧最初之所以被大众认可，正是因为它和观众站在了一起。行业体量增长的同时，更应警惕流量至上的陷阱，守住最初的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微短剧作品在题材的广度与内容的深度上正实现同步跃升，形式上的外在特征开始自觉让位于内容本质。
2: 想要与观众站在一起呢，就必须要守住内容为王、人心至上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从产品到作品哈，它是烟火气更浓了、文化力更强的这么一种根本保障。坚持我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取材，始终贴近大众的真实的这么一种生活的需求，把观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悬浮不套路。那从这种产品的思维到作品的思维的转换哈，就意味着我们创作者呢从这个赚快钱转向了磨好内容的这么一种转变。那烟火气呢更真诚，文化表达呢更加厚重不肤浅，这是能够让我们的微短剧更有温度、更有分量和质感。
1: 微短剧的微与短是传播优势而非内容妥协。屏幕之上，山川风物与非遗记忆交相辉映，阿贵的春晚将湘西民俗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让传统文化在日常叙事中得以延续，让烟火气与文化厚重感双向交融。
2: 无论行业如何发展，要坚守现实的这种底色，不脱离生活，不背离大众。那同时呢，还要坚守情感的温度，用真诚的故事传递这种正向的价值，要做有温度、有烟火、有风骨，并且有生命力的新大众文艺的标杆，让它走进更多人的人心，走得更远更稳。
0: 微短剧的烟火气啊，源于真诚的创作，用有血有肉的人物、真实细腻的叙事，传递最朴素的烟火温情与力量。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经典故事历久弥新。当微短剧以人间烟火气为底色，挖掘红色故事中的生活温情与坚守，一部扎根真实历史、承载信仰力量的作品，便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红色题材重点微短剧《马背摇篮》。它以延安第二保育院的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活化的叙事、小体量的表达，承载起大情怀，诠释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精品之作，回望烽火岁月里的温暖与坚守，一起来看。微短剧《马背摇篮》将一段尘封的革命往事娓娓道来，带我们回望烽火岁月里震撼人心的娃娃的长征。
3: 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先后接收共136名革命同志子女及抗战烈士遗孤。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1946年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计划进攻延安。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中央决定非战斗单位紧急向其他解放区战略转移，其中保育院的安全转移成为重中之重。
1: 保育院院长魏格明与保教科科长文任秋临危受命，一场3000里转移的艰难征程就此开启。
4: 领导，给我们提提要求吧。
5: 好，就一句话，大人在，孩子在。
4: 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从组织跟我谈话，来到保育院那天起，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却把你这句话

0: 保育院院长魏格明与保教科科长文任秋带领保育员护卫队伍，将孩子们安置于马背驮床，踏上奔赴太行解放区的艰险征途。
1: 党中央对延安第二保育院转移工作极为重视，从各部门调配了精兵强将及足够的马匹、装备和粮食，并向沿途党政机关发电报，要求配合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就这样，在359旅战士们的护送下，孩子们离开延安，开始了娃娃的长征。
0: 剧情随着转移之路层层铺展，不同的立场产生的矛盾使得人物角色鲜活立体。院长魏歌明行事果决，顾全大局，以行军安全为先，力求加快行程，躲避敌军围剿。文任秋心思细腻，体恤孩童，坚守育儿准则，坚持保障孩子作息与温饱，二人常常因行军理念产生争执碰撞。
2: 怎么搞的？没训练我要求加快行军速度吗？
3: 魏院长，能不能让大家伙歇一歇？孩子们都憋着呢。
2: 是要歇，可必须要再赶二里路，那里有茂密的林子，到了急急上厕所。
3: 没有林子也不耽误小孩上厕所。
2: 这里没有足以隐蔽的地方，贸然停下不够安全。
3: 但是孩子们应变会变坏的。
4: 接下来的行进速度还要加快，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预定地点。
3: 天黑之前？不让孩子们吃饭了吗？
2: 不是有炒面吗？边走边吃。
3: 怎么个边走边吃法？
2: 马队不能停，驮床而吃。
3: 魏格明同志，我没法服从你的命令。我们这里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两岁，需要吃流食，得给我们时间将炒面和成面糊。更何况全院一半的孩子都需要保育员喂，在行军的驮床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吃了啊，你听到了吗？孩子们都饿哭了，你难道要一直饿着他们？
0: 前路危机四伏，黄河夜渡，浑河抢险，敌机空袭，物资匮乏，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
5: 怪我纸上谈兵，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实际情况。
3: 不是我打乱了行军计划，对不起同志们，我检讨。我没想到离延安这么近就会有敌人的飞机。
2: 在天上叫飞机，打下来就是一堆烂铁，没什么可怕的。
0: 征途之上，两难抉择尽显人性光辉。汾河遇险时，汾任秋亲生女儿落水，他忍痛优先守护装着所有孩子身世的档案，只因这是革命后代日后寻亲的唯一凭据。炊事员石大山当掉随身的金表为孩子们换粮，战士们以身躯护住马背摇篮，策马引开敌机，团队所有人放下小我，全心守护襁褓中的革命火种。整部剧集节奏紧凑，张弛有度，摒弃刻意煽情的表达，以一路历险串联温情与悲壮。从理论分歧到并肩相守，从艰难跋涉到全员平安抵达，完整还原这场跨越山河的奇迹转移。马背摇篮让观众在沉浸式剧情中读懂革命先辈们的坚守与奉献，感受战火岁月里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堪称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红色精品。刚刚啊，我们一同走进了马背摇篮，它以细腻叙事传递红色信仰，用鲜活角色诠释不朽精神，成为红色微短剧的精品之作。这部佳作的诞生既彰显了微短剧扎根现实、真诚创作的初心，也折射出行业转型的鲜明趋势。在微短剧领域，演员是感触行业变化最快的一环。今天的嘉宾访谈，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实力派演员邱浩轩，他始终用真诚演绎并以扎实功底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的角色。面对微短剧飞速发展的当下，他如何解读新时代的创作风向，又有哪些深耕行业的独到心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演员邱浩轩听听他的行业感悟与故事，一起来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邱傲轩。
1: 欢迎你，也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角色走在你自己之前，一直是你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吗？
0: 对对对，因为就是也是科班出身嘛，就是讲究的是戏比天大，所以说我们在每次演戏的时候，每个不同的人设和他发生的剧情，他不能是都一样的，所以说在每次拍戏之前，一定要对这个角色做好足够的功课，让角色不是那么的统一。
1: 对，因为是科班出身，所以我觉得那种训练会让你对演员这个行业有更多的那种心里面的敬畏，对吧？那最初喜欢上这个职业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是多大的时候呀？
0: 高考的时候吧，那会儿去无意之间就是了解到了有表演这么一项专业，然后就是去到北京，然后参加了艺考。
1: 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更多是出于一种好奇。
0: 对对对。
1: 那刚刚进入到演艺圈，比如说当你诠释第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对演员的理解是什么呢？
0: 那会儿其实更多接触的是话剧，第一次接触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会拿腔拿调，那时候才知道你要接地气，更连接到生活方面诠释一个角色，和话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1: 那短剧呢？短剧跟话剧你觉得有关联吗？
0: 有相似的地方，它并不是说我浮夸就对的，然后我节奏快就是对的，它其实还是要按照人物的这个心理节奏慢慢去把这个剧情给演出来。它节奏快其实是取决于后期的剪辑节奏，我是这么理解的。你可以夸张的演，但是你不能没有思考，哪怕是精简到一两秒的这个思考它也得有，要不这就是大家看起来就是说，哎，这个人怎么只会表现情绪啊，他没有思考的过程，其实这是不对的。对，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善于尝试的人，就什么东西我都想挑战，包括刚刚杀青的一部戏叫《戏比天大》，是陕西文旅的一部关于戏曲的一个题材。
1: 那在这部戏里面你演的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0: 对，一个秦腔的一个戏曲演员。
1: 有，那是不是还得学秦腔？
0: 学了一段时间，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京剧的训练，所以说演起来还好，只不过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方言。但是我觉得作为演员嘛，就是什么都敢于尝试，什么都去尝试才是最好的。
1: 现在陕西话会说几句呢？什么魅底拍，聊咋咧，
0: 对，叠口磨，
1: 是，也接触了一下陕西文化。
0: 对对。
1: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进入到短剧界之后，你能够诠释的角色其实更加丰富了？
0: 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角色，其实对我一个演员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物性格，因为看那么多的角色，他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是你成立了这个人物性格之后，你去做什么事儿，他就是对的。
1: 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让你自己比如说你自己印象最深或者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角色？
0: 林牧野啊，国之利剑这种角色，其实是比较正能量的，但是他又身为一个忍辱负重的爱国者，像这种角色其实和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偏差。
1: 其中有一个非常动人的细节让很多人都记忆很深刻，就是他最后好像是服药。那个时候你的那种表演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夸张，也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非常的平静。
0: 每个爱国人的心中都会有那么一团小火一直燃着，这就是林牧野最终的一个表现，就是也取决于他的这个爱国心。
1: 因为不是说短剧他的情绪和情感要有很大的张力嘛，但是你在处理这么重头戏的这么一个场景当中，却选择了用很平静细腻的表达方式。
0: 对，因为之前就是经常有些老艺术家们在包括一些很优秀的演员，他们会提到一个词叫零度表演。就当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的情绪，没有那么多的面部的表情的时候，说明这个人的心里是平淡的。但是就像给观众留白一样，此处无声胜有声。其实99封家书这部戏吧，相对于其他短剧它不一样，它的节奏并没有那么快，反而你看上去就像一个长剧的节奏一模一样。
1: 所以你有没有根据他短剧的这种特点去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
0: 那个反而没有，其实包括演短剧到现在啊，我的表演方式其实一直没变过，短剧也好电视剧也好，其实他们的本根是一样的，没有变过。慢慢

0: 慢慢有了这些新的团队啊，更专业的人进入之后，短剧现在也慢慢的，其实你会发现节奏也缓下来了。嗯啊，这是它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吧，我觉得一个市场趋势的一个变化，
1: 整个内容都在向精品化去发展。
0: 对，
1: 我觉得未来也有可能就是短剧，大家对于短剧的这种艺术性的要求可能会更高。
0: 对对，越来越好的本也会层出不穷的就出现了。
1: 对，你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角色，包括很多弘扬着正能量的角色也有很多。演这些角色你觉得对你本人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我接触的角色也大部分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比较正的，因为可能他们就说你脸长得比较正，
1: 就
0: 是
1: 正派，
0: 就是演好人吧。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好人他呈现出来的模式啊和他的行为啊都是不一样的。
1: 作为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可不可以说如果没有热爱，或者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是坚持不了的，是做不了的？
0: 对，当时家里的人，就是我在做这一行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说过，说哎，你演戏有什么出路吗？对不对？我说我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如果我留了后路，自己有心里那点小九九的话，这条路我一定是走不好。
1: 没有留后路。
0: 对，
1: 那你觉得出路是什么呢？
0: 出路就是好好演戏，就是给大家带来一部又一部的作品。
1: 去年的时候你也参加了这个微短剧人物大典，而且拿到了品质男演员这个奖。你自己怎么理解作为一个演员的品质呢？
0: 我觉得就是很基本的吧，就像咱在座的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一样，你坚持好自己的岗位，把自己该完成的事情完成好。至于能不能做到品质，因为这是大家给予的，包括奖项给予的，还需要更好的努力才能对得起品质这两个字。
1: 那节目的最后，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作为一个演员很重要的一点支撑来自于粉丝观众们对你的反馈，有什么话想要对粉丝说可以在这里告诉他们？
0: 首先也感谢粉丝对我的支持，有你们在才是我最大的靠山，我争取拍更多的戏给大家看。
1: 谢谢，谢谢浩轩。
0: 谢谢。
1: 之前的采访当中呢，浩轩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演员的红毯是由角色的足迹铺就的。但其实我想，一个角色能够在观众心中走得多远，也是由演员的真诚所铺就的，这两者不可分割。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聊天，我们看到了浩轩身上的一种执着，甚至是对于演员这个行业的一种执念。但是我想，也正是如此，把握着这份真诚，才能让他未来的前路更加宽广。感谢浩轩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了，又到了令人期待的剧组探班环节。屏幕上的微短剧精彩纷呈，幕后的拍摄故事更藏着无限惊喜。今天探班的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又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拍摄一线，一同来解锁。
3: 搜罗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是会选择改写遗憾，还是会坚持原本的选择呢？今天啊，我们来到的这个剧组，他们拍摄的是一部都市女频短剧，而这部作品呢，是由南泽文化出品的。这部短剧呢，讲述的是自我救赎以及改写命运的故事。当他拿到了重生剧本之后，主角是如何摆脱命运的枷锁？当这个全新的人生剧本摆在面前时候，又会遇到怎样的让他出乎意料的精彩与温情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剧组，去解锁全新的精彩吧。好，圆圆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叫陆圆。
3: 在这部短剧当中啊，你饰演的这个女主，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性格？给我们分享一下。
4: 陆桃枝，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人格，她其实比较贴近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并没有像其他的短剧比较平面化。她有她自己人性的挣扎，也有她善良的一面，也有她比较阴暗的一面。但是她在和闺蜜的互相救赎之中，最终成长了。
3: 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女频短剧。
4: 是的。
3: 你觉得在拍摄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哪一个片段是最打动你或者让你非常难忘的呢？
4: 其实就是刚刚的那个片段。刚才我们拍摄的那个片段，其实是我作为

0: 陆桃枝第一次向自己的闺蜜向她坦白我顶替她的身份成为了富家太太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是对我的闺蜜非常的愧疚的，我顶替她的人生，占据了她的幸福的生活，也割断了我们俩之间的友情，但此刻我们两个人的友情复燃了，这是一件就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1: 就是听你的这个讲述就让我很有画面感了。
2: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雷笑言。
1: 在这部的短剧当中啊，你饰演的角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饰演的角色叫贺金怀，然后是这个男主的哥哥，他是一名特种兵，然后回来之后继承家业，然后是一个刻板印象中的集团董事长。
1: 有没有哪些让您难忘的瞬间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前天拍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住院了，然后我剧中的 CP 他来看我，全剧中我一直都是克制，我要理智，我做决断，但是那一刻我绷不住，我抱着他嚎啕大哭，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我自己也释放了很多情绪。
1: 最后用一句话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的这部剧呢？
2: 我觉得我们这部短剧是非常精彩的，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女主冒领了信物，然后进入了豪门做太太，但是她重生之后呢，她决定悔改，然后欢喜冤家，男男女女有两对 CP， 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看。
0: 请你关注演员陆源，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部短剧什么时候上，在哪上，希望你们能多多支持我们。
3: 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当我们走进真实的剧组，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心打磨着作品，而当我们看到他们对创作的热爱时，是非常打动人的。我相信这部短剧它的精彩不在此刻的镜头当中，更多的细节需要我们一起去发现。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今天的新片推荐环节，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部全新都市情感微短剧《炙热》。这部剧聚焦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用跌宕起伏的剧情讲述一段从心碎绝望到重获新生的爱恋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爱恨交织的治愈爱恋，解锁《炙热》里不为人知的深情与惊喜。
5: 大家好，我是路飞，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全新都市情感微短剧《炙热》。女主许安将四年青春与全部真心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男友陆明洲，在她暗淡的生活里，这个男人就是她唯一的光，是她拼尽全力守护的救赎。她以为四年的深情坚不可摧，可这份执念终究抵不过前任白月光的骤然归来。陆明洲为了迎娶心头挚爱，狠心斩断过往，四年爱恋全是错付，真心也被肆意的践踏，让他彻底的心死。就在许安走投无路，被前任反复纠缠时，厉廷修带着一纸契约突兀出现，提出契约结婚的提议。一心想摆脱噩梦的许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场看似冰冷的交易。他笃定这段婚姻只是各取所需的逢场作戏，婚后两人只会是形同陌路的陌生人。可命运的反转来得猝不及防，这场契约婚姻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厉廷修藏了多年的蓄谋已久。他默默守护许安无数个日夜，满心的深情与执念从未宣之于口，这场婚姻是他小心翼翼的追爱开始。面对陆明洲的恶意刁难，反复纠缠，厉廷修数次强势护妻，用极致的偏爱和毫无保留的炙热守护，一点点捂热了许安冰封的心，帮他重新拾起了被爱的勇气，再次相信爱情。接下来，让我们透过这段高能的宣传片来解锁这段爱恨交织的治愈爱恋。
6: 我居然领证了，
7: 还是和没见过几次的历史集团总裁契约结婚的事情。
8: 在我爷爷去世之前扮演好孙姐夫的角色。
9: 孙姐夫，你也该回到我身边了。
7: 再纠缠我就报警了。
8: 知道我回海城了。
7: 放开我。
9: 安现在是我的老婆，合法
8: 回家。
7: 原来这才是被人真心实意维护的感觉。
10: 别碰
6: 啊

0: 为什么他揉我脑袋的时候会有一种熟悉感？
1: 你是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
2: 你是不是当年把我从火场救出的大哥哥？
1: 这次我回来了，不会再丢下你。
3: 炙热打破了传统短剧的套路，以快节奏强反转的剧情，从错付深情的绝望深渊，到被人捧在手心的极致宠溺，上演一场迟来的双向奔赴。厉廷修究竟藏着怎样的守护过往？徐安能否彻底走出前任的阴影，拥抱这份滚烫的真心呢？敬请锁定微短剧《炙热》，共赴这场治愈又热烈的深情爱恋。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真营养，
5: 真好喝，
4: 真实惠。
6: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7: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8: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9: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8: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9: 没错，
8: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7: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10: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7: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我和洪林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彭刚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回到党组织。
13: 什么川西别动队，换汤不换药，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佩奇，你不能上这个当。
14: 玲子，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在哪儿？好，你等着我，我马上来。
15: 刚居然敢骗我。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老杨，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周书记，城里的群众按计划都安全的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

0: 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1: 有。
0: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服从们，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是。
2: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给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3: 周书记，
0: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3: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2: 哎，
3: 老徐呀，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2: 老徐，你就留下吧。
0: 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2: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0: 好吧。
2: 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0: 为什么？
2: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
0: 怎么能白白扯走吗？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2: 拼，
0: 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2: 为什么要死呢？啊？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得坚持游击战争。 你们看，这是西延，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于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深林区。 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2: 周书记。
0: 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鲁大队长，
1: 哟，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
1: 是。
2: 真棒！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1: 赵大叔啊。 杨队长，你看，好，杨队长，你看，呵，真是老将黄忠，哎，
0: 老了，
1: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3: 好啊。
1: 来，这个给你。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
0: 整天光打麻雀战，多活，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子下地是万户归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哎、<笑>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 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趟个主动性，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4: 哎，
0: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5: 陈队长回来了！哎，陈队长回来了！
1: 好，陈队长，好，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
0: 哎，老杨，有什么好消息吗？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好，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
1: 消灭江湖匪军！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妈，我玩去了。哎。
1: 军姐，军姐，军姐，
2: 军姐，你们都来了。军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啊！
3: 村长，村长，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1: 老村长，
2: 老村长，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吃
1: 好。
4: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2: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 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1: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2: 好，对。

0: 你看啊，爷爷给你再来个这，好不好？啊？
1: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0: 谁说的？你看啊。
1: 爷爷，你看，
0: 好不好？
1: 好，我要，我要，给我！
2: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

0: 阿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1: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0: 这痛快的日子。 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笑>
1: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笑>
2: 周书记，
3: 周书记，
2: 会开完了。 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3: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4: 我都准备好了。
5: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刷个羊。<笑>
0: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笑>
6: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笑>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 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7: 对，
6: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啊，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7: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啊。
8: 队长，
9: 我不是轻敌呀、啊。
8: 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7: 更应该冷静全面的考虑问题。
6: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笑>你老实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7: 不，老杨。
6: 好，你下命令吧。
7: 嗯。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察情况，搞掉敌人。
6: 老杨，你想通了没有？
10: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0: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3: 看，
0: 看，哎，
4: 店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

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0: 延安。
1: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2: 镇长。
1: 哦，刘老先生。
2: 游击队进镇子了。
1: 哦，
2: 到处活动。

0: 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杨杂子。哎，杨杂子，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你快点吧，快点，集合，
4: 上官，
3: 快点，快，
4: 钱，碗。
3: 三爷，来碗杂碎吧。
5: 不来，大半斤酒。
3: 哎，
5: 曹文虎集合人抓游击队的，小心点，快点啊！
3: 哎，耽误不了啊，
5: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这是宋三爷送来的情报。
6: 警备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投公示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5: 什么？没搞到？回来了，
7: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5: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8: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6: 嗯。
5: 啊。
1: 老陈，怎么办？
6: 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7: 好，走吧。
6: 走。
8: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6: 好，准备炸药。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3: 镇长，仓库爆炸了
2: 啊！救火，快！
0: 从镇东四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好，就这么办。
1: 嗯。
0: 陈队长，少平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0: 三弦儿，三弦儿，三弦儿，倒茶。
1: 别动！
0: 啊！
1: 回家，走。
2: 啊！下来。

0: 钥匙。
1: 钥匙镇长拿走了。
0: 什么？快！
1: 钥。
0: 哼，
2: 镇长。
3: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0: 快隐蔽。
3: 好。
2: 队长，
3: 哎，怎么没声？
1: 来人呐！
0: 不许走。
2: 镇长，
3: 你出来一下。
1: 刘老先生，
3: 太太，开门，
0: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1: 镇长刚才出去了。
3: 出去了。
0: 等着吧。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五虎呢。
2: 哦，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带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6: 对呀，算了，走吧，
7: 走吧，走吧，上去，粮食
8: 上去，粮食就是大的，你别
7: 呀，
6: 快点，老板，
4: 静一点，静一点。
5: 喂，曹镇长，曹镇长，
9: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4: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9: 是。
4: 喂，曹镇长，
3: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4: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3: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4: 哦。
3: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4: 喂，曹镇长。
1: 嗯。啊。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四合，
1: 要，
0: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1: 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0: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

0: 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0: 啊，酸枣仁。
2: 你好。
4: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

0: 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1: 嗯，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1: 行
2: 好，
1: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啊，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 三枣仁阿碎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三枣仁阿碎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三枣仁安碎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碎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碎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碎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碎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碎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阿碎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阿碎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碎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碎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7: 唉，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6: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7: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6: 哎，对，
8: 吵吵什么？准备，
7: 是。

0: 头了。下来了。
1: 是啊。哎，
0: 走，走，
2: 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妈的，老子肠子都饿断了。嗯，
0: 他妈的，吉祥，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开枪！他妈的！
2: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2: 接住，打车。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小头子？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3: 是，
0: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3: 军座，限期让他交粮。

0: 啊，陈，啊，嚯，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把野鸡毛包兔子皮。
1: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0: 好。
2: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3: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2: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 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
0: 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说的对呀，
2: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 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安，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的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0: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4: 你这个火性子呀！
5: 同志主任来了！哇，罗新英来了！哇，罗新英来了！同志们，你们好！
6: 小雨来了！来，小雨来了！你这儿，小雨来了！
5: 老杨，你也是来了？今天小雨多漂亮！走，咱们看看去。
4: 小刘来，小刘来，
5: 小刘来，
4: 小刘来，
5: 同志们，大家都好啊！小刘，可真你好！
4: 刘英啊。 你好，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0: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4: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好，黄米糕，
0: 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4: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
0: 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笑>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4: 那就更保险了。
0: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嫌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虎、警备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 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秀英，啊，你休息会儿吧。我不累，陈队长衣服你拿来了吗？
1: 拿来。
0: 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儿。
0: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
1: 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
0: 想家。
1: 别气。
0: 怎么？
1: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0: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0: 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1: 哎呀，你。
0: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2: 是，
3: 这500担粮食，我
4: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窗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0: 是这。
1: 怎么？
0: 院校犬马之劳。
2: 子豪，
3: 要
2: 做好准备，请邱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哎，有。
2: 可千万要小心呢、
0: 你们来，跟我来。
3: 是。
1: 快说。
0: 你说。
4: 说
1: 说
4: 说
1: 说说奶奶你。
0: 我说，保安队要来。

0: 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见村子，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走！大队长，大队长，
1: 杰克，你可来了，你看。
2: 这个老红头，我就问他有粮食。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中有赏啊！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1: 他妈的，说！
2: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1: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2: 你们这群土匪！
1: 大娘，
2: 大娘，
1: 你们这些畜生！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2: 哎呦！

0: 大妈，大妈，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冯喜儿，冯喜儿，
3: 爸爸打。
0: 包扎一下，
2: 好，
0: 大妞儿锁子，
4: 是，
0: 把他们抬下去，
4: 是，
0: 小妞儿，
4: 是，
0: 掩护群众撤退，
4: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5: 好，走。
6: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
2: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小郑，小郑，你们掩护。

0: 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大兵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
1: 听命令。
2: 冲啊！冲！
1: 小红。

0: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藻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睡。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

0: 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一万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
1: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一 千四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就明显差很多呀，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1: 好，
5: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 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来了以后我看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

0: 情。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嗯，他妈的！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1: 来人，走，给我拉出去枪毙！
2: 是，
3: 给我杀，杀！
1: 走，等一下。
0: 给我关起来！

0: 老杨啊，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你呀，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啊，张书记。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安。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2: 嗯。
0: 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1: 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王府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再去审问。好。好。
1: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2: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高，喂，哪里呀？
1: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
2: 好，好，好，
3: 公安营了。
1: 三姐，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没事。是。
4: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1: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5: 嗯。
1: 快。
5: 八三幺六。我能。
1: 再来半斤，
6: 你行。
7: 小妹妹，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白羊，

0: 团长，团长，
1: 长官，
0: 真的呢？来人，
1: 侦察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嗯。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哦，朱子和。哦，请坐。谢副官，久仰久仰啊！<笑>啊，请请请。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1: 是，
0: 请吧。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镇长因伴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
0: 干。

0: 周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走，我回来了，把这个干掉吧。
1: 不，留下。

0: 谢副官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姐儿，哟，白酒，
1: 是。
0: 不，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2: 那，
1: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1: 啊，谢副官。
0: 啊，曹太太。 请坐，嗯，大人，好好。
2: 能。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没问题。

0: 好，
1: 再
0: 见。
2: 再见。
0: 哎，好。
3: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4: 谁？
3: 你
4: 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3: 哎呀！
4: 你是哪儿来的啊？
3: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4: 混蛋，横冲直闯，绑了，绑了！
3: 朱三队长，你，老子我枪去！
5: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3: 啊？什么？不许动！
4: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6: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

副官谢子龙来了，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求命！
1: 有，
0: 白马，
1: 是，
0: 走。
2: 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兄弟我非常抱歉。
0: 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
3: 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4: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爷，
0: 哟，
3: 备马，
4: 是。
0: 好，请。
5: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岑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岑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快！

周师姐，老杨，周师姐，我回来了。

好，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少康，你带一中队从左边插过去，包围敌人。

你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退！啊！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冲！

0: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1: 我们胜利了！
0: 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的画作古韵犹存，技法甚至超越前人。
1: 他是一个罕见的什么都画的画家。
0: 生逢乱世，他依然追寻艺术的大千世界。
1: 从山水到人物啊，世人啊，花鸟啊，草丛啊，什么包括哈巴狗，他身边周围的一切他都感兴趣。
0: 他就是张大千，中国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从临摹仿古到泼墨泼彩的艺术创新，张大千是如何实现这奇迹般的突破的呢？
2: 近现代的这个艺术家来，水墨艺术家来讲啊，他可以说是领先的。
0: 他半生漂泊海外，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始终长髯飘逸，马褂加身。有人说他的形象总给人以仙风道骨之感，仿佛来自世外桃源。也有人说他的画作无论怎么抽象，都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然而这样一份对古代文人理想的坚守，却并没有让他与世隔绝。相反，他的作品深受现代观众的喜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张大千的笔墨自由地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命运，书写了一代绘画大师不朽的人生传奇？

0: 四川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如今，这位国画大师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标志。1990年，张大千纪念馆在内江东统路圆顶山建成。尽管大师上世纪40年代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未能重回这片故土，但内江人依然把他看作是家乡的骄傲。人们不仅了解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国画大师，还知道张大千也是一位美食家。声名远扬的大千风味菜在内江深受欢迎，人们在品尝着大师创立的独到佳肴时，也品味着这位同乡的生活情趣，还在茶余饭后谈论着关于他的各种传奇故事。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就降生在内江老城区内的这种民宅里。在家中的孩子里，他排行第8。
1: 我们父亲这一辈一共有10个，等于有9个儿子，1个女儿。
2: 张大千他的祖父一代是广东番禺人，在内江的家境还是比较好。到了他父亲一代，由于战争年代，所以说他这个家境呢，慢慢的啊开始衰落。到了张大千这一代，他的母亲靠跟别人绣花为生。
3: 我奶奶很能干的，她是一双小脚，就是我们那个内江啊，方圆60-70里了，都知道一个张绣花的，也叫她曾绣花。
0: 那时，仅仅靠母亲曾有珍绣花来供养全家，张家的窘迫可想而知。因此，张大千的父亲张怀忠一直希望家族人丁兴旺，将来有望复兴家业。而张大千出生时的一些神秘迹象，让张怀忠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不同寻常。
4: 说他母亲要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和尚给他一个铜盘，里面剩了一个小圆，给交给他母亲。后来第二天他母亲生张大千。
0: 张大千原名张正全，母亲曾有珍的梦让家人都觉得他就是黑猿转世。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张大千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后来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由张正全改成了张元。他一生都爱猿、养猿、画猿，天性中似乎带着与黑猿相近的无拘无束与洒脱不羁。实际上，位于长江流域沱江上游的内江，自古就是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地方。张大千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民间文化氛围。
2: 内江它是长江流域沱江，它整个的一种文化传统就是一种那么耕读起家，崇尚读书，崇尚书画。
0: 这幅画作是张大千的母亲曾有珍1918年所绘的《耄耋图》。从画作中不难看出，曾有珍的灵巧已然超越了当时一般民间画师的水平。这位知书达理又从小学习过女工的传统中国妇女，擅长绘画和刺绣。应该说，张大千最早的美术熏陶就主要来自母亲的影响。张大千的几位兄长也是他重要的启蒙老师，二哥张善子擅长画虎，三哥张立成经商，四哥张文修从医，每个人都闯出了一番天地。在兄长的引

影下，1914年，少年张大千第一次走出家门，去重庆求精中学读书。而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轨迹。

0: 困战时期，学校被迫停课放假，没有钱回家的张大千决定约几个同学徒步200多公里走回内江。没想到他们走到半路，不幸被土匪绑架，
1: 抓了要钱，家里边那个时候还没有钱呢，就不放他走，所以就把他给圈起来。后来这个土匪又看见他写字写得很好，就说你别走了，你跟我做师爷。
0: 虽然张大千凭着一手好字拯救了自己的性命，却被迫与土匪为伍，还必须与他们一同下山抢劫。一次，他们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按照黑道的规矩，空手而归是要犯忌的。不甘堕落又迫于无奈的张大千，在威逼之下只好拿了一本书，名叫《失血寒鹰》。此后，张大千在匪巢内有了学习诗词的启蒙读物，一有闲暇就拿着抢来的《失血寒鹰》反复研读。
1: 因为你作诗必须要懂得韵，所以这本书非常对作诗的人呢非常重要。
0: 那时，一位也被绑架上山的前清进士，正在等待家人筹款前来救赎。无意中，他发现土匪窝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好学的小师爷。问明真相以后，这位学养深厚的文人便以满腹经纶相授。没想到日后除了绘画，在诗词方面也同样造诣非凡的张大千，他作诗的功底竟然是在匪巢里打下的。尽管有了一位老师的陪伴，但是年仅16岁的张大千还是日夜盼望着回到亲人的身边继续学业。他并不甘心沦为真正的土匪。
2: 后来是我父亲托地方上的以前的这个所谓舵把子舵爷啊，去跟土匪拿言语，最后我父亲到游艇到那边山上去把张大千接回来的。他从土匪绑票到我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最后就把他接回来，刚好100天。
3: 张大千一生肯定是传奇的人物，当了100天土匪，这个都是一般人难以经历的东西。跟土匪在一起，他养成了很江湖的性格。他说他自己一生最是江湖大，只有自己一生懂得江湖有多大。
0: 经过百日师爷那番历险，惊魂未定的张家决定让二哥张善子带着张大千远赴日本学习染织。学成回来之后，与家人一同开办染织作坊，走实业致富之路。张善子是个嫉恶如仇、个性刚烈的人，他曾积极参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民国初年的革命功臣，但是他的性格却难以在官场立足，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张大千东渡扶桑。
2: 张善子是内江走出去的一位非常爱国、非常受人尊重的大画家。
4: 张善子画了老虎啊，他实际家里养着虎啊，养着小老虎，养着大藏獒，养着狗。
5: 我就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抱着我骑老虎，他很严啊，对我父亲也很严，但是对我父亲画画可能是管的。带到日本去是他带到我父亲去日本。
0: 在日本期间，张善子发现比自己小17岁的弟弟张大千在绘画上极有天赋，于是竭尽全力引导和培养。正是在此时，张大千才真正开始走上绘画的道路，而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这位擅长画虎的二哥张善子。
4: 他是他的老师啊，等于他先画虎，要求他弟弟补山水景，教写画山水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张善子手把手教的。

0: 张大千在日本有了二哥这样的严师，绘画技法大为长进。这是张大千1918年所绘的水墨纸本作品，此画在日本博物馆展出时被日本人当成中国古代名家的笔墨，殊不知却是一位不到20岁从中国西南沱江畔东渡扶桑而来的四川小伙子临摹的。临摹名家作品《尸骨人》在那时就已经是张大千研习绘画的一种方式了。1919年，一个噩耗从家乡传来，张大千的未婚妻去世了。原来，在他赴日本读书之前，家里早已为他订了一门亲事。这个未过门的姑娘，就是他小时候青梅竹马的玩伴谢顺华。张大千与薄命的红颜感情笃深，如今天人相隔，如晴天霹雳。他立即启程回乡奔丧，却赶上张勋复辟，国内一片混乱，只得滞留上海。不久，二哥催促张大千返回日本。1920年，张大千带着无尽的哀伤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与二哥一同返回上海，但对于未婚妻的思念无法释怀。张大千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从张大千晚年在台湾居住的摩耶精舍中，那些无处不在的禅意不难看出，大师的确一直对佛学和禅宗十分感兴趣。张大千在1940年之前画过许多观音像，在他的众多自画像中，也常常把自己画成一个居士。因此，有一些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们认为，感情受挫只是他出家为僧的表面原因。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发力方向，才使他将视线转向博大精深的佛学。带着一位好友父亲的亲笔书信，张大千来到了当时的松江禅定寺，住持义林法师为他取法号大千。这个法号来自佛家经典《长阿舍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一语。此时，张大千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厌世而遁入空门，却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机缘。从此，大千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伴随了他传奇的一生。张大千虽然在佛门过着吃斋念佛的日子，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鲜活的尘世。在这幅仿李伯石罗汉图中，他笔下的出家人也充满了世俗的意趣，这似乎就是当时那位大千居士本人的真实写照。
1: 因为那个艺术说到底，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不管它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愉快的或者是一种忧郁的，他在表达这个感情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释放，是一种自由。当然说到底呢，艺术它就是一个玩儿。
0: 这是画家叶前宇笔下的张大千，用自己的胡子来画画，足见大师俏皮的一面。也许深信自己是黑猿转世的张大千，也像黑猿般有着热爱自由的天性。3个月后，最终因接受不了佛门规定的烧戒，在剃度大典前夜，张大千悄然离开。红尘间究竟还有什么让他放不下的东西呢？而那时才21岁的张大千并不知道脚下的路会将他

0: 刚回到上海，张大千就被四处寻找他的二哥张善子押送回了四川老家。此时父母为他又定了一门亲事，新娘名叫曾正荣。
1: 我的母亲她个子不高，胖胖的，就是那种旧社会的贤妻良母。但是呢，因为我妈妈是包办的，我爸爸不喜欢的了，我觉得她还是有她的心酸和心痛的。
0: 新婚后的张大千并不留恋家里安排的一切，年纪轻轻就做过土匪与和尚，这样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的骨子里开始有了一份超出他本人实际年龄的成熟与胆识。他真正独立的闯荡这才刚刚开始。为了继续学习书画，张大千重返上海。1920年的上海滩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他们中间名家荟萃。在二哥张善子的安排下，张大千拜在了前清名士曾熙与李瑞清的门下。他的这两位老师都是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书画大师。由于他们十分偏好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张大千也因此深受影响。他从一开始效法的就是石涛的山水和八大山人的花鸟。石涛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末清初中国画坛上最杰出的一代大家，他们的画作兼具革新与独特个性。石涛更与梅青等明末文人画家共同开创了黄山画派，对后世影响极大。
2: 他一上手就是那种最高的一流的画师，所以他的学习来的资源跟丰富那个是无与伦比的。
3: 张大千临画的时候他还可靠记忆靠背，他能背得出来那个哪一笔是怎么搞的，哪个石头是怎么画，他有那个超强的记忆。所以真的一般的画家可以通过学习而来达到大师级的画家那是要靠天才。
0: 石涛的山水意境透着一份隐居生活的空寂，兼具入世与出世思想的张大千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况味，因此他临摹石涛画作时气韵笔墨情景与意境都十分惟妙惟肖，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美术史学家鉴赏家黄宾虹可以说是最早被张大千画技蒙骗未能识别出真假石涛的著名人物之一。上世纪20年代，黄宾虹有一次在城隍庙古玩街购得一幅石涛山水长卷，觉得跟几天前在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家中所见真迹不相上下，甚至在技法上还略胜几筹，于是100元买下，直奔李瑞清家请其观赏。不料站在一旁的张大千发现那正是自己仿制的作品，为了不让黄宾虹蒙受损失，张大千恭敬地将100元呈给黄宾虹，并向他说明各中原委。黄宾虹在惊讶之余对张大千的才能大加赞赏。
2: 对现代艺术家来讲的话，我们在现代艺术教学都反对临摹，认为临摹是抄袭，认为临摹是固步自封。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他却认为临摹是真正让你走入书画堂奥一个不二法门。那临摹的意思呢，他觉得跟读书一样。那他说哪有人就是说你去做文章，做文章就等于是创作了，你没有经过读书学习的阶段，你怎么去做文章跟创作呢？
0: 遍临历代名家直至高古，张大千的传统绘画技法日臻炉火纯青。可是人才济济的大上海何处才能找到自己事业的落脚点？

0: 秋英会成了张大千真正崭露头角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有不少由专业人士组织的文学艺术团体，秋英会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圈内很有影响力。青年人如能在此得到大家的赏识，便能在上海滩占据一席之地。早已练就一身绝技的张大千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不仅在秋英会上得到了前清遗老以及海派大师吴昌硕等名家的赏识，还在各类文人雅集的聚会上锋芒毕露。虽然张大千在上海的名声越来越响，但这还不能让他真正以卖画为生。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都靠几位兄长接济，而张大千此时已经娶了第二位夫人黄宁素，还添了不少子嗣。养家糊口的压力无形中让刚刚打开局面的张大千在上海感到一片茫然。1925年，27岁的张大千结识了宁波富商李茂昌。正因为此人的赏识和赞助，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品全部售完。自此，张大千终于从一名文人画家变成了一位职业画家。随着张大千在上海声名鹊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文人名家荟萃的地方——北平。
1: 在那个时候，上海跟北京是一南一北两大文化中心，不管是哪一种艺术，唱京剧、唱什么，都要南北两个都市都成名了才是全国一流。所以张大千光是在上海不够，他要决心到北京创码头啊，他去拜访普心俞。
0: 当时名震京城的普心俞是前清王孙，学养深厚，极富书卷气，他的画作以清雅明丽的风格雄踞北方画坛。张大千虽然立足于南方，但每年都北上与这位同道切磋技艺。6、7年后，两人在书画上各自都更为精进，一南一北特色鲜明，旗鼓相当。南张北普就这样成为了那个年代画界的美谈。
2: 那时候南张北普嘛，南张大千，北边普心俞，普心俞这是画画的都得。
0: 张大千与普心俞在30年代合作了不少作品，这幅创作于1934年的《松下高士图》就是两人的即兴之作。普心俞以泼草点景，而张大千则在松树下画上了他拿手的古代高士。
3: 在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就是高士。所有的山水里面，他几乎都有一个侧杖的高士作为点景人物。这个当然一个是他追求中国传统的山水的林泉之心，追求文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这个是他一生的一种精神追求。
0: 在普心俞的引荐下，1936年，张大千花费巨资租下了颐和园的听力馆。在这个慈禧太后曾经听过戏的庭院里，皇家园林的景致为张大千打开了书画之外的人文世界。于是他开始将目光从临摹仿古转向了万物造化。但是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平沦陷，张大千被困在了颐和园。国难当头，乱世之下，他将如何继续自己对中国书画的探索呢？

0: 滚蛋跟肉还有胡萝卜，
1: 也是你小时候的这个记忆。
0: 对，就是都是小时候爱吃的东西啦。嗯，因为这种传统美食其实在这种很都市的城市里其实会很少看到。嗯。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4月21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百灵短剧频道上线暨微短剧25000里一梦千年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活动同步启动强国精品短剧创作生态计划，共同探索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4月20号，繁星指数微短剧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洞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立足人文经济学视角，构建微短剧对经济社会影响力评测体系，设立行业覆盖度、政策响应力、内容价值力等五大核心评测维度，对行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系统研判。为持续深耕精品短剧内容，赋能优质合作方，共创行业标杆，4月21号，爱奇艺正式发布短剧厂牌激励计划。激励设置3种要求，分别是同一合作方自然年内在爱奇艺上线4部、5部、6部 S 级项目，对应的现金激励为100万、200万、300万，要求仅限独家分账项目。为推动真人短剧内容提质升级，助力优质短剧获得更长效的生命力，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于近日连续推出多个真人短剧激励活动，包括真人剧重点品类激励活动、优质真人短剧激励活动与真人系列剧激励活动。以上活动通过不同的激励方案对符合条件的真人短剧进行激励，自2026年4月15号起生效。
0: 当流量的喧嚣逐渐沉淀，套路化的叙事不再稀缺，微短剧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轮回。它不再是单纯追求爽感的快餐式娱乐，而是褪去浮躁，扎根现实，在生活的土壤中汲取养分，慢慢长出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气。这份烟火气藏着普通人的悲欢与坚守，载着传统文化的底蕴与温度，更映照着行业从流量导向到价值深耕的转型初心。为何曾经泥沙俱下的微短剧，如今能以真诚打动人心？这份烟火气又如何重塑行业生态？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今日的热点关注，一同探寻。
1: 微短剧作为新大众文艺最具活力的载体，早已挣脱流量噱头的浅层束缚，完成一场关乎价值的深刻转型。它褪去浮躁，以平民美学为导向，在贴近大众生活的叙事中生长出人间烟火气。
2: 这是微短剧呢价值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是从流量的产品走向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关键的成人礼，说明这个行业哈、它真正想清楚了微短剧的它的这个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噱头，而在于人心。它让微短剧呢彻底撕掉了这个快餐化、娱乐化的这些标签，来站稳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么一种定位。那么它以更小的体量承载这种大的情感，以短的篇幅来贴近大的生活，从而成。

0: 为最接地气、最有群众基础的当代文艺新形态，真正实现说服务大众、扎根生活的这么一种文艺初心。
1: 微短剧《北往》以春运归途为切入点，与朴素中勾勒普通人的善意与牵挂。二八杠的夏天则以邻里温情为底色，让平凡生活的美好直抵人心。精品创作从无关投资大小、流量多少，唯有扎根生活、贴合大众，才能真正打动人心。
0: 烟火气呢，不是刻意的煽情哈、啊，它是把普通人的日常拍得更有温度、更有光芒、更有尊严，讲观众的事儿，写观众的情感，让观众在这些剧里边看见自己、被理解，以至于被温暖。
1: 没有一线演员加持，也没有大厂牌光环效应的家庭群像微短剧《以爱为家》，在开播后凭借口碑逆势上扬，播放量突破10亿大关。他跳出套路化表达，用家庭和解的日常传递温暖力量。
0: 微短剧的核心竞争力呢，从来都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明星与资本，是真情实感与真诚的叙事。那他依靠这个故事驱动，依靠情感留人，依靠口碑破圈，这才是微短剧最健康也是最可持续的这么一种底层逻辑。
1: 微短剧最初之所以被大众认可，正是因为它和观众站在了一起。行业体量增长的同时，更应警惕流量至上的陷阱，守住最初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微短剧作品在题材的广度与内容的深度上正实现同步跃升，形式上的外在特征开始自觉让位于内容本质。
0: 想要与观众站在一起呢，就必须要守住内容为王、人心至上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从产品到作品哈，它是烟火气更浓了、文化力更强的这么一种根本保障。坚持我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取材，始终贴近大众的真实的这么一种生活的需求，把观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悬浮，不套路。那从这种产品的思维到作品的思维的转换哈，就意味着我们创作者呢，从这个赚快钱转向了磨好内容的这么一种转变。那烟火气呢更真诚，文化表达呢更加厚重，不肤浅，这是能够让我们的微短剧更有温度、更有分量和质感。
1: 微短剧的微与短是传播优势，而非内容妥协。屏幕之上，山川风物与非遗记忆交相辉映，阿贵的春晚将湘西民俗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让传统文化在日常叙事中得以延续，让烟火气与文化厚重感双向交融。
0: 无论行业如何发展，要坚守现实的这种底色，不脱离生活，不背离大众。那同时呢，还要坚守情感的温度，用真诚的故事传递这种正向的价值，要做有温度、有烟火、有风骨，并且有生命力的新大众文艺的标杆，让它走进更多人的人心，走得更远更稳。
1: 微短剧的烟火气啊，源于真诚的创作，用有血有肉的人物、真实细腻的叙事，传递最朴素的烟火温情与力量。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经典故事历久弥新。当微短剧以人间烟火气为底色，挖掘红色故事中的生活温情与坚守，一部扎根真实历史、承载信仰力量的作品，便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红色题材重点微短剧《马背摇篮》。它以延安第二保育院的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活化的叙事、小体量的表达，承载起大情怀，诠释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精品之作，回望烽火岁月里的温暖与坚守，一起来看。微短剧《马背摇篮》将一段尘封的革命往事娓娓道来，带我们回望烽火岁月里震撼人心的娃娃的长征。
2: 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先后接收共136名革命同志子女及抗战烈士遗孤。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双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1946年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计划进攻延安。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中央决定非战斗单位紧急向其他解放区战略转移，其中保育院的安全转移成为重中之重。
1: 保育院院长魏格明与保教科科长文任秋临危受命，一场3000里转移的艰难征程就此开启。
3: 领导，听我们提提要求吧。

0: 就一句话，大人在，孩子在。
1: 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从组织跟我谈话，来到保育院那天起，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0: 好，就把你这句话当作对党中央的承诺。

0: 保育院院长魏格明与保教科科长文任秋带领保育员护卫队伍，将孩子们安置于马背驮床，踏上奔赴太行解放区的艰险征途。
1: 党中央对延安第二保育院转移工作极为重视，从各部门调配了精兵强将及足够的马匹、装备和粮食，并向沿途党政机关发电报，要求配合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就这样，在359旅战士们的护送下，孩子们离开延安，开始了娃娃的长征。
0: 剧情随着转移之路层层铺展，不同的立场产生的矛盾使得人物角色鲜活立体。院长魏歌明行事果决，顾全大局，以行军安全为先，力求加快行程，躲避敌军围剿。文任秋心思细腻，体恤孩童，坚守育儿准则，坚持保障孩子作息与温饱，二人常常因行军理念产生争执碰撞。
2: 都好了，没训练我要求加快行进速度吧。
3: 魏院长，能不能让大家伙歇一歇，孩子们都憋着呢。
2: 是要歇，可必须要再赶二里路，那里有茂密的林子，到了急急上厕所。
3: 没有林子也不耽误小孩上厕所。
2: 这里没有足以隐蔽的地方，贸然停下不够安全。
3: 但是孩子们应变会变坏的。
4: 接下来的行进速度还要加快，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预定地点。
3: 天黑之前？不让孩子们吃饭了吗？
2: 不是有炒面吗？边走边吃。
3: 怎么个边走边吃法？
2: 马队不能停，驮床而吃。
3: 魏格明同志，我没法服从你的命令。我们这里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两岁，需要吃流食，得给我们时间将炒面和成面糊。更何况全院一半的孩子都需要保育员喂，在行军的驮床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你听到了吗？孩子们都饿哭了，你难道要一直饿着他们？
0: 前路危机四伏，黄河夜渡，浑河抢险，敌机空袭，物资匮乏，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
2: 怪我纸上谈兵，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实际情况。
3: 不是我打乱了行军计划，对不起同志们，我检讨。我没想到离延安这么近就会有敌人的飞机。
2: 在天上叫飞机，打下来就是一堆烂铁，没什么可怕的。
0: 征途之上，两难抉择尽显人性光辉。汾河遇险时，汾任秋亲生女儿落水，他忍痛优先守护装着所有孩子身世的档案，只因这是革命后代日后寻亲的唯一凭据。炊事员石大山当掉随身的金表为孩子们换粮，战士们以身躯护住马背摇篮，策马引开敌机，团队所有人放下小我，全心守护襁褓中的革命火种。整部剧集节奏紧凑，张弛有度，摒弃刻意煽情的表达，以一路历险串联温情与悲壮。从理论分歧到并肩相守，从艰难跋涉到全员平安抵达，完整还原这场跨越山河的奇迹转移。马背摇篮让观众在沉浸式剧情中读懂革命先辈们的坚守与奉献，感受战火岁月里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堪称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红色精品。刚刚啊，我们一同走进了马背摇篮，它以细腻叙事传递红色信仰，用鲜活角色诠释不朽精神，成为红色微短剧的精品之作。这部佳作的诞生既彰显了微短剧扎根现实、真诚创作的初心，也折射出行业转型的鲜明趋势。在微短剧领域，演员是感触行业变化最快的一环。今天的嘉宾访谈，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实力派演员邱浩轩，他始终用真诚演绎，并以扎实功底塑造了众多

0: 有血有肉的角色。面对微短剧飞速发展的当下，他如何解读新时代的创作风向，又有哪些深耕行业的独到心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演员邱浩轩听听他的行业感悟与故事，一起来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邱浩轩。
2: 欢迎你，也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角色走在你自己之前，一直是你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吗？
1: 对对对，因为就是也是科班出身嘛，就是讲究的是戏比天大，所以说我们在每次演戏的时候，每个不同的人设和他发生的剧情，他不能是都一样的，所以说在每次拍戏之前，一定要对这个角色做好足够的功课，让角色不是那么的统一。
2: 对，因为是科班出身，所以我觉得那种训练会让你对演员这个行业有更多的那种心里面的敬畏，对吧？那最初喜欢上这个职业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是多大的时候呀？
1: 高考的时候吧，那会儿去无意之间就是了解到了有表演这么一项专业，然后就是去到北京，然后参加了艺考。
2: 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更多是出于一种好奇。
1: 对对对。
2: 那刚刚进入到演艺圈，比如说当你诠释第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对演员的理解是什么呢？
1: 那会儿其实更多接触的是话剧，第一次接触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会拿腔拿调，那时候才知道哦，你要接地气，更连接到生活方面，诠释一个角色和话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2: 那短剧呢？短剧跟话剧你觉得有关联吗？
1: 有相似的地方，它并不是说我浮夸就对的，然后我节奏快就是对的，它其实还是要按照人物的这个心理节奏慢慢去把这个剧情给演出来。它节奏快其实是取决于后期的剪辑节奏，我是这么理解的。你可以夸张的演，但是你不能没有思考，哪怕是精简到一两秒的这个思考它也得有，要不这就是大家看起来就是说，哎，这个人怎么只会表现情绪啊，他没有思考的过程，其实这是不对的。对，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善于尝试的人，就是什么东西我都想挑战，包括刚刚杀青的一部戏叫《戏比天大》，是陕西文旅的一部关于戏曲的一个题材。
2: 那在这部戏里面，你演的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1: 对，一个秦腔的一个戏曲演员。
2: 有，那是不是还得学秦腔？
1: 学了一段时间，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京剧的训练，所以说演起来还好，只不过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方言。但是我觉得作为演员嘛，就是什么都敢于尝试，什么都去尝试才是最好的。
2: 现在陕西话会说几句呢？什么魅底拍，聊咋咧，
1: 聊咋咧啊？对，叠口模。
2: 是，也接触了一下陕西文化。
1: 对对。
2: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进入到短剧界之后，你能够诠释的角色其实更加丰富了？
1: 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角色，其实对我一个演员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物性格，因为看那么多的角色，他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是你成立了这个人物性格之后，你去做什么事儿，他就是对的。
2: 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让你自己比如说你自己印象最深或者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角色？
1: 铃木野啊，国之利剑这种角色，其实是比较正能量的，但是他又身为一个忍辱负重的爱国者，像这种角色其实和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偏差。
2: 其中有一个非常动人的细节让很多人都记忆很深刻，就是他最后好像是服药。那个时候你的那种表演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夸张，也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非常的平静。
1: 每个爱国人的心中都会有那么一团小火一直燃着，这就是铃木野最终的一个表现，就是取决于他的这个爱国心。
2: 因为不是说短剧他的情绪和情感要有很大的张力嘛，但是你在处理这么重头戏的这么一个场景当中，却选择了用很平静细腻的表达方式。
1: 对，因为之前就是经常有些老艺术家们在包括一些很优秀的演员，他们会提到一个词叫零度表演。就当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的情绪，没有那么多的面部的表情的时候，说明这个人的心里是平淡的。但是就像给观众留白一样，此处无声胜有声。其实99封家书这部戏吧，相对于其他的短剧它不一样，它的节奏并没有那么快，反而你看上去就像一个

0: 长句的节奏一模一样。
1: 所以你有没有根据他短句的这种特点去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
0: 那个反而没有。其实包括演短句到现在啊，我的表演方式其实一直没变过。短句也好，电视剧也好，其实他们的本根是一样的，没有变过。嗯，慢慢有了这些新的团队啊，更专业的人进入之后，短剧现在也慢慢的，其实你会发现节奏也缓下来了。嗯，啊，这是它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吧，就是一个市场趋势的一个变化。
1: 整个内容都在向精品化去发展。
0: 对，
1: 我觉得未来也有可能就是短剧，大家对于短剧的这种艺术性的要求可能会更高。
0: 对，越来越好的本也会层出不穷的就出现了。
1: 对，你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角色，包括很多弘扬着正能量的角色也有很多。演这些角色，你觉得对你本人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我接触的角色也大部分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比较正的，因为可能他们就说你脸长得比较正，
1: 正派，
0: 就是演好人吧。但是我觉着，每一个好人他呈现出来的模式啊和他的行为啊都是不一样的。
1: 作为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可不可以说如果没有热爱，或者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是坚持不了的，是做不了的？
0: 对，当时家里的人，就是我在做这一行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说过，说哎，你演戏有什么出路吗？对不对？我说我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如果我留了后路，自己有心里那点小九九的话，这条路我一定是走不好。
1: 没有留后路。
0: 对，
1: 那你觉得出路是什么呢？
0: 出路就是好好演戏，就是给大家带来一部又一部的作品。
1: 去年的时候你也参加了这个微短剧人物大典，而且拿到了品质男演员这个奖。你自己怎么理解作为一个演员的品质？
0: 我觉得就是很基本的吧，就像咱在座的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一样，你坚持好自己的岗位，把自己该完成的事情完成好。至于能不能做到品质，因为这是大家给予的，包括奖项给予的，还需要更好的努力，才能对得起品质这两个字。
1: 那节目的最后，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作为一个演员很重要的一点支撑来自于粉丝观众们对你的反馈。有什么话想要对粉丝说，可以在这里告诉他们？
0: 首先也感谢粉丝对我的支持，有你们在才是我最大的靠山，我争取拍更多的戏给大家看。
1: 谢谢浩轩。
0: 谢谢。
1: 之前的采访当中呢，浩轩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演员的红毯是由角色的足迹铺就的。但其实我想，一个角色能够在观众心中走得多远，也是由演员的真诚所铺就的，这两者不可分割。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聊天，我们看到了浩轩身上的一种执着，甚至是对于演员这个行业的一种执念。但是我想也正是如此，把握着这份真诚，才能让他未来的前路更加宽广。感谢浩轩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了，又到了令人期待的剧组探班环节。屏幕上的微短剧精彩纷呈，幕后的拍摄故事更藏着无限惊喜。今天探班的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又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拍摄一线，一同来解锁。
3: 搜罗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是会选择改写遗憾，还是会坚持原本的选择呢？今天啊，我们来到的这个剧组，他们拍摄的是一部都市女频短剧，而这部作品呢是由南泽文化出品的。这部短剧呢讲述的是自我救赎以及改写命运的故事。当他拿到了重生剧本之后，主角是如何摆脱命运的枷锁，当这个全新的人生剧本摆在面前时候，又会遇到怎样的让他出乎意料的精彩与温情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剧组，去解锁全新的精彩吧。 然后圆圆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叫陆圆。
3: 在这部短剧当中啊，你饰演的这个女主，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性格？给我们分享一下。
4: 陆桃枝，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人格，她其实比较贴近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并没有像其他的短剧比较平面化。她有她自己人性的挣扎，也有她善良的一面，也有她比较阴暗的一面。但是她在和闺蜜的互相救赎之中，最终成长了。
3: 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女频短剧，
4: 是的。
3: 你觉得在拍摄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哪一个片段是最打动你，或者让你非常难忘的呢？
4: 其实就是刚刚的那个片段。刚才我们拍摄的那个片段，其实是我作为陆桃枝第一次向自己的闺蜜，向她坦白我顶替她的身份，成为了富家太太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是对于我的闺蜜非常的愧疚的，我顶替她的人生，占据了她的幸福的生活，也割断了我们俩之间的友情，但此刻我们两个人的友情复燃了，这是一件就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3: 就是听你的这个讲述，就让我很有画面感了。
5: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雷笑言。
3: 在这部的短剧当中啊，你饰演的角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饰演的角色叫贺金怀，然后是这个男主的哥哥，他是一名特种兵，然后回来之后继承家业，然后是一个刻板印象中的集团董事长。
3: 有没有哪些让您难忘的瞬间给我们分享一下？
5: 前天拍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住院了，然后我剧中的 CP 他来看我，全剧中我一直都是克制，我要理智，我做决断，但是那一刻我绷不住，我抱着他嚎啕大哭，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我自己也释放了很多情绪。
3: 最后用一句话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的这部剧呢？
5: 我觉得我们这部短剧是非常精彩的，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女主冒领了信物，然后进入了豪门做太太，但是她重生之后呢，她决定悔改，然后欢喜冤家。男男女女有两对 CP， 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看。
4: 请你关注演员陆源，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部短剧什么时候上，在哪上，希望你们能多多支持我们。
3: 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当我们走进真实的剧组，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心打磨着作品，而当我们看到他们对创作的热爱时，是非常打动人的。我相信这部短剧它的精彩不在此刻的镜头当中，更多的细节需要我们一起去发现。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今天的新片推荐环节，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部全新都市情感微短剧《炙热》。这部剧聚焦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用跌宕起伏的剧情讲述一段从心碎绝望到重获新生的爱恋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爱恨交织的治愈爱恋，解锁《炙热》里不为人知的深情与惊喜。
6: 大家好，我是路飞，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全新都市情感微短剧《炙热》。女主许安将四年青春与全部真心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男友陆明洲，在她暗淡的生活里，这个男人就是她唯一的光，是她拼尽全力守护的救赎。她以为四年的深情坚不可摧，可这份执念终究抵不过前任白月光的骤然归来。陆明洲为了迎娶心头挚爱，狠心斩断过往，四年爱恋全是错付，真心也被肆意的践踏，让他彻底的心死。就在许安走投无路，被前任反复纠缠时，厉廷修带着一纸契约突兀出现，提出契约结婚的提议。一心想摆脱噩梦的许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场看似冰冷的交易，他笃定这段婚姻只是各取所需的逢场作戏，婚后两人只会是形同陌路的陌生人。可命运的反转来得猝不及防，这场契约婚姻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厉廷修藏了多年的蓄谋已久。他默默守护许安无数个日夜，满心的深情与执念从未宣之于口，这场婚姻是他小心翼翼的追爱开始。 面对陆明洲的恶意刁难反复纠缠，厉廷修数次强势虎妻，用极致的偏爱和毫无保留的炙热守护，一点点捂热了许安冰封的心，帮他重新拾起了被爱的勇气，再次相信爱情。接下来让我们透过这段高能的宣传片来解锁这段爱恨交织的治愈爱恋。
7: 我居然领证了，还是和没见过几次的历史集团总裁。七月结婚的事情

0: 他上哪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
1: 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哎，说你呢？
2: 干什么的？啊，
3: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1: 写生？
3: 哎，
1: 你还写熟呢？
2: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3: 同志，哎，解放军同志。 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让我的话。
1: 你也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3: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喂，怎么不说话呀？
0: 说你个鬼呀！
2: 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
3: 不错，确实不错。
2: 只是不错呀？
3: 不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3: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2: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3: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
2: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啊！
3: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2: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4: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3: 这是什么呀？
2: 哎呀，速写和素描。
3: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2: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3: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2: 这张画得好。
3: 关键是
2: 传神，
3: 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2: 那就留下。
3: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2: 剩下的呢？
3: 剩下的还给人家。
2: 都还？
3: 啊，都还了。
5: 一头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6: 妈，你怎么了？
0: 我怎么了？
6: 你不高兴？
0: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6: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3: 给我打电话呢。
6: 给你打电话干嘛？
3: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6: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哎哎，对对对了，你对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哎哎，
2: 杨，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舷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

0: 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

0: 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哪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对啊，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喝，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

0: 一个月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亏了没让他来。你说什么？
1: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哎，吃菜。谁呀？啊，谢谢。
0: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哦，他呀。
1: 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0: 什么？
1: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0: 说嘛。
1: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0: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哎，
1: 是这样的，
2: 看我的眼神。啊？
3: 这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2: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3: 那这是什么眼神？
2: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3: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有？
2: 你想起什么了？
3: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2: 不跳你还死了呢？
3: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2: 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2: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3: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2: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3: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2: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3: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1: 看着没有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1: 装，你还挺会装的。
0: 谁装了？
1: 你这么记得了？
0: 我记得什么？
1: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0: 谁不要脸了？
1: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0: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1: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0: 我骗谁了？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
0: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
0: 跟你就说不清。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他
1: 说什么了？你说。
0: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0: 你看。
2: 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3: 一边待着去！我有你管！真是，
2: 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由？你还说？下班了，老师。哎。
4: 安老师，下班了。
2: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4: 咱们是一路的吗？
2: 你说呢？
4: 我看您一路走呗。
5: 妈妈，妈妈，妈，你呢？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6: 什么消息啊？你的花香过到饲养屋里了，
5: 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吓得臭脚丫子熏跑了呀。啊，走，看看去。
6: 让我看看啊。
5: 哎，
6: 哎，
5: 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6: 哎，不走，嗯。
5: 这臭脚丫头！
6: 干啥？
7: 看我妈被熏跑了没？也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5: 天哪，这是我吗？
8: 妈，这不是你是谁？
6: 就是你眼花了。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
5: 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的。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你说呢？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哎，
6: 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嗯。
9: 值得嘉奖，小妞上去把这画给我摘。哎哎，
10: 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9: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10: 就是。
9: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嗯，行。撤
10: 退。
9: 你们干什么？
10: 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11: 姑父，我们干革命。
9: 偷东西还有理了？
10: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11: 是我妈。
10: 不是，
11: 是什么？
10: 你你娘个头！你娘个头啊！说。<笑>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3: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

0: 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你至于吗你？
0: 对牛弹琴。
2: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0: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3: 心情不错。
4: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3: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4: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3: 简直是卸磨杀驴。
4: 你是驴吗？
3: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4: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什么意见？
4: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3: 我有
4: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3: 馊不馊试试看吧，
4: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3: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4: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0: 谁呀？
1: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2: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3: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1: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4: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1: 哎。
4: 你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3: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啊？
3: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2: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3: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2: 工作需要呗。
3: 那他不报幕了？
2: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我就觉着奇怪。
2: 有什么奇怪的？
3: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4: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客服他们俩签个字，然后听他们俩看一下。
1: 好的，
4: 好。
1: 那司令，我先走了。
4: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说说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0: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0: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0: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

0: 不好，很不好，
1: 牙还没倒呢，倒显警觉了。
2: 司令，司令，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0: 嗯。
3: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3: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3: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3: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面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3: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3: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的，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3: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进出出你们的家，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3: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你呀，又开始吃醋。
3: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啊。
3: 小巩？小巩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
3: 你叫巩什么？
0: 啊。好像叫巩小梅吧，
3: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欲盖什么章？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
3: 老姜，
0: 过
3: 来帮帮我。
0: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3: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0: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
4: 司令
0: 啊，
4: 您签一下文字。
0: 啊，来来来。干什么呀？
3: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
1: 看完了。
0: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1: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0: 看过了。
1: 啊。
0: 这不是

0: 不是什么？
1: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0: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啊，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啊。
1: 啊。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白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6: 这不加快进程吗？
1: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节奏战斗，演戏不搞了。
6: 怎么了？露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6: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1: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扫战场。
7: 我走了。
6: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6: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7: 嗯，就这样吧。
8: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1: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8: 我嫌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8: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1: 哟，你知道的还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8: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8: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那古人那就是放屁。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9: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这也多香。哎，国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1: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9: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1: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9: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1: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两个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

0: 看电报。你还有脸笑？
1: 这说明什么？
2: 有个词儿啊，
0: 嗯，对，
2: 怦然心动，
1: 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0: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3: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1: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0: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2: 你干什么？
3: 嗯，你俩刚才说啥呢？
2: 说啥了？
0: 没说啥呀。
3: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0: 哎，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3: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0: 干的好事儿，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啊，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4: 哼，他这是哼谁呢？
0: 你说呢？
4: 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0: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4: 他有什么气啊？
0: 你说呢？
4: 我说他是活该。
0: 哎，他怎么活该了？
4: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0: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4: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0: 你不知道啊？
4: 我当然不知道了。
0: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4: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3: 你咋这么晚呢？啊？
5: 期末考试改卷子了。
3: 你慢点吃，又没人给你抢。
5: 我饿死了。
3: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5: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3: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5: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3: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5: 黄毛丫头？什么黄毛丫头？
3: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5: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5: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5: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3: 哦哦，
5: 你说呀，你说话呀！
3: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5: 他们说什么？
3: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5: 心烦？他心烦什么？
3: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5: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3: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5: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3: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几天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胡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叫爸爸！
8: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走一。
9: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9: 好，安然，来。
10: 4 2 3 4 6 7 8 2 3 4 5 6 7
11: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11: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9: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9: 好。
11: 小姨，坐。
1: 1 2 3 4 6 7 8 1 2 3 4 6 7 8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11: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1: 她是调过去了吗？
11: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11: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1: 他这人怎么样啊？
11: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1: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
11: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1: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11: 真是随便问问。
1: 那我还能干嘛？
11: 我这不问您呢吗？
1: 死丫头，这儿等着。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2: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4: 你没事吧？
13: 卫生长，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6: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1: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2: 不用紧张，
14: 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6: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15: 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6: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

0: 傻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哎呀，
1: 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行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2: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姜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事呢姜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姜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姜司令用什么药。
1: 真的不用住院了？
0: 哎，不用。
1: 没事，谢谢陈医生。
0: 哎，不客气。
1: 在家真的没事儿啊？
0: 哎，没事没事。
1: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0: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呀，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1: 那我陪你一起睡。
0: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主动请缨陪我睡觉。<笑>
1: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0: 哼哼，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啊！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哼，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呀，
1: 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
1: 进来。你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3: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刚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2: 你好，首长好。

0: 以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0: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1: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0: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2: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1: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0: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2: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2: 腰腿痛
4: 贴，
2: 风湿关节痛
4: 贴。
2: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贴上很舒服，对症
1: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1: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2: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

0: 油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这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代表作之一《文绘图》。此画创作于1945年。有谁能够想象得出，这般恬淡祥和的画面，竟是在日本侵华的炮火声中完成的？当时，张大千居住在四川成都，他的画室附近没有防空洞，日军战机就在上空盘旋，随时对这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后来，成为他四太太的徐文波，便请他到自己的姑母家避难。这幅文绘图，背景中的椿树、槐树和开花的芭蕉，都取自徐文波姑母家的庭园景物。画中人物仿佛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张大千甚至还把自己也画进了作品中。手执芭蕉扇，长髯飘逸的他，犹如身居桃花源中，自得其乐。国难当头，就在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画家都用画笔表现民族大义，激发爱国情怀，甚至连他自己的二哥也以虎啸来表达民族义愤的时候，此时的张大千却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题材呢？在他的这幅文绘图中，笔触如此细腻平和，场景又如此安逸闲适，难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真的与他无关吗？实际上，危难之中依然能够保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保持对理想世界的精神追求，这历来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

谦这样一位从传统文人画进入艺术殿堂的画家来说，超越现实苦难，寻求民族文脉，似乎才是他内心深处的诉求。精神的世界或许能够通过画笔去表达，但是张大千毕竟身处于战乱的年代，在这样一个他无法逃避的现实世界里，他将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艺术之路呢？位于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是一个专营书画古玩的百年老店，驰名中外。这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幅张大千1936年所绘的作品真迹。

0: 这是张大千的一件华山云海图，长是4米多，它是用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法所做的，而且它是金碧青绿山水，它所用的颜色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的矿物颜色，所以它历经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都是颜色非常鲜艳。这是早年最就是我们所见的没有这么长这么大的一个张大千的。
1: 青绿山水是中国古代传统山水画中的一种，它的绘画技法据说到了张大千的那个时代几乎已经失传。张大千在临摹历代大家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真实体验，揣摩古法，用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恢复了这种传统技法。这幅华山云海图仿佛为我们再造了一个古朴雅致的世界。这幅作品诞生的年代正是张大千创作的高峰期，他不仅在当时的画坛上享有南张北圃的美誉，还是当时北平画界的领军人物。
2: 我小时候就听我父亲说这个张大千老师的这个水墨画那是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那都是很有大有知名度啊。
1: 然而正当他的技法不断纯熟，在艺术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让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逆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当时正租住在颐和园内的张大千被困在了听礼馆，此时已经在画坛上声震南北的张大千成为了日本人想拉拢的文化名人之一。日本人给出了优厚的条件，请他出任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艺专校长，而且对他还抱有别的企图。
3: 他手里头有一批古画，就是日本人想弄去，他把他怎么东躲西藏，反正通过很多关系，最后藏了这个弄到天津去了。
1: 最终张大千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恼羞成怒的日本人虽然不敢轻取他的性命，但并没有放过他，
4: 把他搁在颐和园，有人看着他，有日本宪兵在门口看着他，不许他动。
1: 此时身陷囹圄的不仅仅是张大千，还有他的远房表弟晏济元。
5: 我父亲就住在这里，这是我父亲卧室了，很小的蜗居。这
6: 儿，拿着一个胸闷，怎么了？一个胸闷。
1: 这是我们拍到的晏济元生前最后的场景。当时他已经109岁高龄，他的儿子带他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0: 当时日本人要把张大千动员出来做事，我父亲知道了，张大千来问我父亲行不行，我父亲说不行，千万干不得，干了你就是汉奸了。最后张大千决定都是他们两个在梨花园搞了一个月画，画了一个月画，然后就卖，卖了之后筹钱，筹了钱以后，我父亲就带着张大千的两个孩子和张大千一些东西，从上海绕香港回到四川的。
1: 送走了家人和孩子之后，张大千独自一人几经辗转，最终逃离了虎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大千被迫离开沦陷的北平，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文化大都会。以卖画为生的他，还有他那一大家子人，将何去何从呢？这里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四川青城山。秀丽的蜀地景致和葱茏起伏的山峦，使它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1938年年底，张大千带领全家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就寄居在山顶幽静的上清宫。隐居青城山的两年中，张大千画了将近1000多幅作品。他一边想方设法托人将作品带到山下卖画养家，一边让二哥张善子将部分画作带到海外义卖，为抗战筹款。
2: 当也是张先生最艰苦的时候，因为他吃饭人多嘛，当时还有请的有裱画师啊，还有孩子多，因为他靠画画为生啊。当时张先生在山上啊，基本上是每天啊，至少是1张到2张的画。四川的画家啊，若只要他来了，大家都慕他的大名呐、啊，都在山上啊是经常的看他。他对朋友非常好，他把这个很多画画的时间啊，都落在晚上烧神画画了。
1: 时陪伴在张大千身边为他磨墨掌灯的是他的三位夫人。大夫人曾正荣虽与张大千感情平淡，但他勤俭持家，心地善良。二夫人黄宁素为张大千生育的子女最多，曾经是丈夫笔下不少仕女图的模特。三夫人杨婉君是他从北平带出来的，这位三太太曾经是北平城南小有名气的曲艺演员，她随张大千一块儿从北平逃出后来到了四川。三位夫人姐妹相称，共同照顾打理全家的生活。
3: 张大千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间很安静平稳的一个日子，虽然受抗战的影响，日子是比较清苦，但是他在这儿潜心整理自己的画作，创作了一大批这个优秀的作品。
1: 张大千这一时期创作的山水画作品，大多都将水墨与青绿色彩相融合，笔墨厚重，抓住了蜀中山水的特征与神韵。悠悠青城山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家乡美丽自然风光的典范，他将山野中这种葱茏青翠的独特气象挥洒在了画纸上。
3: 到青城山以后，他感觉到自然的这种青色远远比他看到的那种画卷上的东西更美，所以说他后来在青城山那段时间青绿山水画得特别特别多。
1: 虽然浸润着自然山水的灵光，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作不断超越过去临摹仿古的束缚，然而进入壮年时期的张大千却感到了一丝走到山穷水尽的落寞。

0: 从走上绘画之路开始，张大千就处于一个中国社会与文化激烈变革的时代。画坛上关于中国绘画改良的论战一直争执不休。
1: 这是一场大的论战，很多艺术家都参与到这场论战。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于中国美术史有很深研究的张大千没有参与这场论战，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加入到这场论战。他当时是想用自己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来证明这一切。
0: 张大千走的是中国文人画从诗古人到诗自然的传统之路，因此他实际上正处于这场争论的漩涡中心。长久的沉默之后，他最终的选择是远离这场无休止的论战，远赴黄沙漫漫的敦煌。1941年，张大千一行人踏上了西去敦煌的漫漫长路，但这其实已经是他第二次出行了。就在半年前，他第一次出发后不久，还没有走出四川，刚到了广元，家中就传来噩耗。他的二哥，将他引入绘画道路的张善子，不幸病逝。张大千立即半途折返，回重庆奔丧。二哥的离去让张大千悲痛万分，因为他即将做的事情将是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而这位既是恩师又是手足的亲人，却无法再见证他的足迹了。办完丧事之后，经历丧兄之痛的张大千带领三夫人杨婉君和儿子张新志等一行人，再次从成都出发，前往2000多公里以外的敦煌。他们沿着河西走廊的荒原戈壁，越过了风沙弥漫的茫茫大漠，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敦煌的莫高窟。
2: 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在暗淡了几百年之后，因为这一次发现又重新走进了中国乃至世界人的视野，大量的外国探险家来到敦煌，那确实是孤悬于沙海之中的一座艺术宝库。当时就是斯坦因伯希和从藏经洞带来的这一批经卷在北京做过一个展出，当时呢确实就惊动了当时北京的学人啊。
0: 敦煌这个名字对于张大千来说其实并不陌生，20年代初他就在老师曾熙那里听说过敦煌发现的文书经卷，而他对敦煌真正产生兴趣则源于他的好友叶公绰。这位曾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著名文人和收藏家，是少有的几位了解敦煌壁画价值的人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曾经建议张大千专攻人物画，并且告诫他要重振人物画数百年的颓风，就一定要去敦煌。从那时起，敦煌二字就在张大千脑海中挥之不去。
3: 到了抗战时期，没地方去了，中国的两大中心北京上海他都不能去了，这是这个两个收藏家最集中的古画最古书画最多的地方已经沦陷了。坐在山东他就想到曾经老师辈提到过敦煌有很好的材料，所以他决心去敦煌去学习，所以他很会利用时机。
1: 他认为自己在系统的梳理了传统绘画以后，如果说只是研

0: 当张大千在莫高窟看到了真正的中古时代的笔画时，那些金笔辉煌的色彩、宏大瑰丽的场面，各栩栩如生的人物，彻底征服了他。他终于找到了挣脱传统藩篱、实现自我突破的一个法门。他最初他想嘛，说连续带回嘛，走在这个三四个月了，就这么就回来了。可是，一看实在是一看都看不完呢，仔细的观察，发现这个太伟大了，就说一年。结果是再过了没多久，说一年也不行了，还得待下去，所以就这样一直就待在那边。
1: 从此之后，张大千就在敦煌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面壁。而他这次面壁的时间，竟然长达三年。按照他的愿望，他要把每一个洞窟的壁画都临摹下来。有些很小的洞窟是卧着进去的，不到一个人的高度。
2: 而且是仰着画，所以说这个艰难的程度可想。那时清晨入洞，直到夕阳西下才离开，成了张大千每日的常态。不修边幅，乃至蓬头垢面，就是他当时的写照。三年的工作，不仅极其艰苦。 而且花费惊人，有些画幅的尺寸巨大。为此，他专程从青海塔尔寺请来了喇嘛画僧为他缝制画布，石青石绿等颜料都是由昂贵的绿松石研磨而成的。三年中，他所临摹的276幅画作，金颜料就用了千百斤，致使他千金散尽，债台高筑。
1: 这样的做法可谓史无前例。他临摹他是有自己的方法，一个是临摹一些大的场景，比如说经变故事，有全景的，他也有画局部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临摹过程中，张大千要尽量摆脱以前文人画的方法，全身心的投入去感悟唐代那种博大的艺术气象。
3: 张大千发现艺术创作是要用生命奉献贯注的，就像敦煌的那些佛教艺术的创作者一样。那敦煌的佛教艺术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在线条，它的线条跟以前文人画家那种飘逸写意的画法不太一样。敦煌的那种佛教艺术画人物画、画道士人物画，那个线条是要非常精准的，所以在线条上张大千得了很高的一个提升。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色彩。
2: 因为唐代是一个富丽堂皇的时代，他们的色彩很鲜艳，他用的是矿物质的颜料。可是鲜艳的颜色并不好用，因为你很容易画的俗气。可是经过这个一层层的敷染的这样的，把这些颜色看起来就是又醇厚又美，那么这样一种非常艳丽的色彩呢，那么在张大千手上又重新恢复过来。 或许有舍才有得，正值人生的壮年。 张大千却仿佛再度出家一般，耐住了大漠中单调而寂寞的生活，另辟蹊径。他不仅细致临摹，还写下了平生唯一一篇学术论文，创立了中国画坛上的敦煌画学。
1: 他忽然发现了一个艺术的宝库，而且发现了能够洞开这个中国传统艺术，能够。 使自己的艺术攀上另外一种高峰的一个路径，所以说这个对他以前的传统绘画观念是一个彻底的颠覆。
4: 他后来的画风发生重大变化，充满着一种健康。

0: 的向上的这种生气，色彩增加了，而且隆重，色彩隆重，尺寸变大了，啊，画得很雄壮。
1: 从戈壁荒漠回到青山绿水的蜀中，张大千一边作画还债，一边不停地往返于成都、重庆和全国各地，举办敦煌临摹画展，一股敦煌热随之悄然兴起。国人也因为张大千三年的敦煌面壁，得以通过大师的画笔，一睹千年艺术的瑰丽。很多后来研究敦煌的文化学者，都是因为当年看到张大千的敦煌临摹画展之后，才萌生了去敦煌的念头。
0: 张大千就是他本身就是个大师，他是中国传统集大成的，然后又是关照了整个世界的艺术的这么一个大系统。当然他立足还是在中国，所以张大千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人物，这了不起。
1: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年11月，张大千重新回到了北平。此时徐悲鸿等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也都聚集到了这座人文荟萃的古都。对于北平文化界，张大千并不陌生，而且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就与这里的文化名人过从甚密，而他的艺术造诣也赢得了当时北平画坛的一致赞誉。就连一直致力于用西洋画法改良传统中国画的领军人物徐悲鸿，都对他评价极高。
2: 悲鸿曾经讲过，他是500年来第一人。
0: 徐悲鸿这人是心高气傲的，他还凭谁用了这种东西？500年来第一人，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个。以徐悲鸿这种大师级的领袖级的人物，对张大千的那种佩服备至，张大千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可以想象了。
1: 重返北平的张大千，又恢复了往日与文化名流们切磋技艺、坐而论道的生活。敦煌临摹的成功，青城山写生的历练，让这时候的张大千已然走进了中国画坛大师的行列。然而不久，战争的阴云再次降临了，张大千只得选择离开。
3: 那么当一个兵荒马乱、烽火连天的一个社会跟世界的时候，一个艺术家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他就干脆就远洋海外。
1: 1948年底，张大千去香港开办画展，随行的是他新娶的四夫人徐文波。这位来自于四川成都的同乡，最终成了张大千四位夫人中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一位。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此时徐悲鸿托人捎信给身在香港的张大千，邀请他返回北京共谋大业。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直靠卖画养活全家的张大千却不免有些顾虑重重。
4: 他是觉得我这一大家人，我要是回去我不能卖画了，我这个怎么养家呢？
1: 1950年，张大千最终没有回到北京，而是接受了举办画展的邀请，从香港去了印度。临行前，张大千特意嘱咐儿子张新志，如果万一回不来，就把留在四川家中的200多幅临摹的敦煌壁画全部交给政府保管。他没有想到此话竟被言中，他这一去就真的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大陆。后来这批画作被他的家人悉数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

匆匆离开了张大千，从此开始浪迹天涯，漂泊海外大半生。没想到这一漂竟然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始终不改浓重乡音，并执着地保持着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张大千，究竟是如何仅仅凭着一支画笔在异国他乡生活？

两头为什么选呢？这样的话呢，盐水能往里面稍微灌一点，有一点味道。这个就是盐水豆嘛，这个盐水，因为这个豆子啊，有机豆子，然后它盐水煮好以后吃起来，这个豆子有甜味，这个豆子的口感是非常好，很香。主要这个豆子本味的豆子，这个豆子的质量好，然后有豆的香味，特别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和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时强调，推动集中整治大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0: 我省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底盘，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各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我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传达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加强基础研究、防灾、减灾、救灾和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努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陕西应有贡献。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强化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在陕科研院所引领作用，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和基础学科建设，提升科技创新源头支撑。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人才验证格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的促进作用，加速构建更加高效的科技组织体系和创新体系。要深化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营造开放包容创新环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紧补齐短板弱项，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灾害危险区包保责任体系，优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不断提升应对处置能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抓基层强基础，建强救援力量体系和应急场所，抓好群策群防群治，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整体承载力。要纵深推进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提升行动，大力发展特色经济、联农带农经济、集体经济，增强核心牵引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资金、土地、人才等资源支持，增强综合保障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美丽陕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强调要以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为抓手，一体抓好常态化监测、产业就业帮扶和社会兜底保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进一步加强苏陕协作，拓展产业、科技、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深度。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做实做细问题整改，更好促进责任政策和工作落实。
2: 5月7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和省纪委监委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力推动集中整治大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3: 赵一德来到美团陕西公司查看明厨亮灶系统运行，了解入驻商户资质审核、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及消费者投诉处置流程，并同外卖骑手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生活工作情况。他指出，网络餐饮关系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平台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过程关、安全关，让消费者点得放心、吃得安心。相关部门要坚持线上线下同标同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有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西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是全国首家以城乡融合要素命名的交易

0: 服务平台。赵毅的来到这里，听取农村闲置资源资产盘活情况介绍，了解平台运行和监管模式，强调要用好市场化、数字化手段，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规范流转、阳光交易，切实把集体资产管好用活，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西安市医保基金管理中心和医保经办服务中心，赵一德观看智能监管系统演示，听取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汇报，走进医保业务大厅和结算科室，了解基金运行、群众待遇报销等情况。他强调，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加强医保基金管理，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智能监管体系，提升基金监管效能，要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经办服务，让惠民政策直达快享。赵一德还到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办看望工作人员，了解整治工作运转、重点领域整治成效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扬斗争精神，强化责任担当，锤炼过硬作风，扎实推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他强调，集中整治办要发挥好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服务保障作用，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综合运用督导督办、会商调度等方式，力促责任主体履职尽责、动真碰硬，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渐行渐效。随后，赵一德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汇报，对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把集中整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好整治工作，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进一步强化整治重点，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物业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坚持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高质量落实，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攻坚，一类问题一类问题解决，切实让群众更满意、更有获得感。要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瞄准重点行业、重点岗位、关键少数，拓宽线索渠道，强化直查直办，着力提升办案质效，实现政治效果、技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进一步夯实整治责任，坚持党委带头扛责，纪委主动担责，部门积极履责，事县扎实尽责，持续巩固齐抓共管、一抓到底的良好局面。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5月7号，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在西安调研提振消费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我省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徐新荣首先来到陕西星红悦迪比亚迪城市展厅曲江大道点，查看新产品展示，了解国补政策落实、售后服务等情况。他表示，要用足用好两新政策，以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曲江京东贸，徐新荣详细了解品牌入驻、消费场景建设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他表示，要充分发挥电商平台集聚优势，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在 NE99 数字娱乐综合体，徐新荣听取陕文投集团情况介绍，了解项目引进、业态培育等情况，勉励企业要以科技创新赋能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徐新荣表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要深刻认识大力提振消费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起来，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场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要把推动消费提质扩容作为政协履职的重要内容，聚焦落实消费政策、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等重点问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助力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和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举办主宾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内各市区系列贸易投资交流、招商引资活动及陕菜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深入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果，充分发挥思博会服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促进东西部地区互动合作的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加快构建国家向西开放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新引擎、对外开放高地。
1: 连日来，我省各地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易燃易爆企业、人员密集区以及特种设备运行单位等进行重点检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渭南市澄城县消防、安监等部门执法人员对当地烟花爆竹经营企业进行重点检查，聚焦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储存等各环节安全风险，加强全链条安全管控，现场排查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2: 这次联合检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了漏洞，接下来我们会严格落实监管要求，严把进货、储存、配送全流程安全管，从源头构筑安全防线，对群众安全负责。
0: 执法人员对仓库值守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也进行了抽查，手把手给他们讲解灭火器、消防水带的操作方法。
3: 持续开展回头看检查，盯着所有隐患全部改到位、清零为止，坚决把烟花爆竹领域的消防安全风险掐灭在苗头里，不让事故有发生的机会。
0: 安康市镇平县对餐饮店、居民社区等人口聚集区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由消防部门组织灭火器操作、逃生演练等，提升群众应急自救能力。咸阳兴平市市场监管局则对餐饮店、电影院、生活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安全专项检查，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电影院的消防通道，同时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及电梯安全运行情况，要求影院严格落实人流管控措施，确保观影环境安全有序。
4: 辖市属地监管部门协同，企业主体三重责任，强化指挥监管，精准执法，从严惩戒。
0: 在汉中市勉县，当地特种设备管理部门要求企业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执法人员对储气罐安全阀等特种设备进行抽查校验，防止设备带病运行。
5: 我们对全县13家燃气领域承压类设备开展专项检查，现场整改隐患，在激活开展回头网工作，确保全县承压类设备在高温季节天气平稳运行。
6: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我省各地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7: 眼下，延安市延川县150,000亩枣树嫩芽勃发，已进入枣芽采摘的黄金期。当地创新一树双收模式，春采芽制茶，秋收枣卖果，让一棵树长出两份收益。连日来，农技人员正深入田间指导枣农科学采摘。
8: 通过这次的这个县城会，这个我们学到不少的经验。以前我们用的这个塑料袋采的枣叶的，通过这次这个得到这个经验，用笼子的，这个效果比较好，枣叶的卖不少的钱。
7: 今年枣芽采收明显升温，采摘农户大幅增加。目前全县每天可收购鲜枣芽4000斤，仅此一项就能为农户带来5-6百万元收入，人均增收5-6千元。新鲜枣芽分拣后，连夜送往加工厂，经过摊青、杀青、揉捻、烘干等工序，制成枣芽茶。
9: 在逐渐采枣乡镇扩大标准化采摘子弟的覆盖面，同时依托现有枣芽茶深加工技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延川枣芽茶特色品牌。
7: 在咸阳兴平市桑镇的辣椒育苗基地，智能喷灌和温控系统实时调节棚内环境，实现育苗全程标准化。
10: 今年这个辣椒育苗和西农大的园区够及时合作，采取了机制处理、温度提升和后期的管控，今年苗实长得非常好，没有任何疾病，也很健壮。咱今年总体能够育300万株苗，能够满足周边500亩用户的需求。
7: 辣椒是兴平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当地建立现代化育苗规模化种植的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核心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00余亩，年产干胶300多万公斤，农户亩均收入近万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暮春时节，汉中市西乡县的樱桃也进入采摘旺季，果园里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了大批游客采摘品尝。汉中市西乡县依托2.3万亩樱桃基地和3A级樱桃沟景区，持续推动农旅融合，当地40多家民宿推出采摘加农家乐加住宿一站式套餐，让游客在摘果之余沉浸式感受陕南田园风光。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主题曲今天正式发布，融入了陕西方言的独特戏腔唱法，让观众为观剧先动情。

0: 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由王菲倾情献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以其独特的戏腔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落浮沉，以及匠人坚守的赤诚与温柔，化作穿透时光的动人旋律。尤为惊喜的是，她在演唱中融入陕西方言，让听众在饱含赤诚的歌声里，更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沉浮与命运的无常。
1: 我看完小说以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绝对不能缺方言。其实我最早对标的是孙浩老师，最后孙浩老师听了以后呢，就说，哎，你这个适合菲姐唱，你不如把这个改成女歌。有一段那个哼唱大家都说很喜欢，那段就是菲姐在我之前那个版本听了之后，她觉得她觉得应该还能再好，她说你再试着再写两个版本，我们挑一下，最后就定版的这个。

0: 听完作曲了之后，脑子里面是王菲非常干净纯粹的声线，另外一方面呢是范伟老师的这个高亢的明亮的曲子，然后两个在我脑子里面进行了一个碰撞，我忽然觉得就是生命如此壮阔，所以就是当时就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小书房里面就是把它写下来了，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是一气呵成的。而且让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王菲老师最后也没有去修改词里面的一个字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感动，也很有成就感。
1: 据了解，电视剧主角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该剧由张艺谋担任监制，张嘉译出任艺术总监，郑烨、金鱼担任编剧，李少飞指导，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记者从陕西理工大学了解到，该校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联合中南民族大学科研团队，在汉中市宁强县发现一种虎耳草科金腰属植物，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植物钥匙》，标志着宁强金腰这一新物种被正式认证。宁强金腰是一种矮小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四季常绿，叶片近圆形，每年四月开花，花序呈金黄色，主要分布在汉中宁强县与南郑区交界的秦巴山区。
2: 2023年的时候，我在宁强县汉水源森林公园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物种。我们通过各种科学手段吧，确认了它是一个人们从来没有记录过的一个新物种。因为它的发现地是在宁强，因此呢，我们就给它命名宁强金腰。
1: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已经记录的金腰属植物约72种，中国约40种，是金腰属植物的重要分布中心。宁强金腰这一新物种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金腰属植物的种类记录，也为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科研利用提供了新的方向。
3: 商务部日前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在上海、西安等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西安此次获批，是继获批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0: 城市后，在服务贸易领域获得的又一国家级重要发展机遇，将在扩大服务出口、培育隐形冠军企业、便利人才跨境流动、探索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等方面先行先试。
1: 近日，位于宝鸡市的秦宫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2026年度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这是该车马坑的第五次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500平方米。秦宫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是秦宫一号大墓的随葬坑，至今已出土金器、铜器等各类文物600余件。本次考古发掘区域为博物馆开放参观场所，游客可近距离了解考古工作过程。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咸阳市卫兵公园里拍摄到戴胜鸟育雏的清晰画面。画面中，戴胜鸟成鸟频繁往返于巢穴与林间，嘴里叼着捕捉到的昆虫，小心翼翼喂食嗷嗷待哺的雏鸟。雏鸟们在巢穴中等待亲鸟投喂，整个育雏过程充满了温情与生机。戴胜鸟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昆虫为主要食物，对保护森林和农田十分有益。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爸爸朋友江教授的茫茫野营地。哇！
1: 哎呦，我们田队长小咖来了。
2: 哎，江教授好。
1: 你好呀。
3: 哇，石头。
2: 谢谢您邀请我们来您的营地做客。
1: 谢什么呀，反倒是你们远道而来捧场，我应该感谢
4: 你
1: 们才是。
5: 凭我一个月前就来看中这里了，当然是我的，难道是你这个后来人的位置吗？
2: 是因为什么吵起来了吗？哎呀，
1: 最近汽车露营很流行，大家为了争个好位置简直闹得不行。那些人根本不是来露营的，就把车停在那儿，然后一周来一次，有的甚至一个月来一次。
5: 先来后到啊。啊，
1: 那边也是，那边也都是。
6: 那么不能把车拖走吗？
1: 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不能未经同意就随便移动别人的车呀。哎呀，这也不是我们生气就能解决的事情。既然帐篷已经搭好了，我们就去看芒草田吧。
2: 好的，来吧，孩子们。
0: 你们先去吧，我去下厕所，马上就来。哎呀。闪现吧，卡宝！
7: 我是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的强健躯干，智慧力量双全的领导者，灵机金刚，轰！
8: 我是猛兽巨人的绝对左臂，迅猛翱翔的高飞猎鹰，呀！
9: 我是猛兽巨人的绝对右腿，高傲的嚎叫声，刺破天际的奇袭孤狼。
0: 哇，是新的卡宝。
7: 小卡，叫我们来有什么事？
0: 想叫你们教训一下野营场的坏人。
7: 野营场的坏人。这些车在这里停了几星期，甚至一个多月，当然是为了占车位。卡宝变身。
9: 等一下，这得干到猴年马月啊。看我的，嚎叫机声。

0: 哎，我车去哪儿了？一个月前明明是停在这里了。
1: 啊哈！你们就是那些没有道德乱占车位的人啊。
0: 嗯，谁在说话？
1: 你说是谁？当然是我高飞猎鹰呀！
2: 是鸡吗？为什么抓我们？
1: 这是你们害别人不能野营的惩罚。
3: 请你们再也不要占车位了。哦，琪琪，怎么了？
4: 你在做什么还不来？不是说去个厕所就来吗？
3: 突然有点事情。别担心，我马上就来。
5: 哇，厉害了！
6: 哇，好棒啊！
4: 好棒啊！好漂亮啊！
7: 这种地方可不能看看就走。嘿，来，大家靠过来。要拍喽！哇哈！
3: 哇，老鼠！但是超级可爱。
5: 啊，哦，哇，真的好可爱啊！啊，这可是我的肩膀。
8: 老鼠，老鼠！
3: 不要！还以为要掉到地上呢，吓我一跳。
4: 哇，好可爱！
9: 田鼠虽然在芒草或稻田里筑巢生活，但有时也会在花蕾里睡觉，大家都知道。
4: 哇，可爱怎么办？
5: 哎呀，好吵啊，现在都几点了还放音乐啊。
9: 就是说呢，本来野营场在十点过后就不该弄这么大的声音。
3: 真是太过分了。
10: 还好大家因为这些吵闹的人都没法睡觉了。
1: 孩子们没法睡觉可不行，交给我们吧。
5: 安静点吧，让人睡觉吧。
11: 想要安静的话去图书馆，想睡觉的话回家就行了。
4: 这太逗了。
0: 不会吧，
1: 我要把你们送到安静的地方去。
2: 又是螃蟹。
3: 把那些吵闹的人赶跑的同时，
0: 是烟花。
5: 过分，谁在野营地放烟花呀？我真是忍不了了。
4: 田队长，就是这些人。
5: 喂，大晚上的怎么这么吵？还有，放烟花的话着火了该怎么办？
12: 别人放不放烟花和你有什么关系？
4: 里面是芒草田呢。
5: 马上打电话报火警。哎呀，我的手机。
9: 我手机也放在帐篷里了。
0: 怎么办？
3: 芒草田里着火了。
1: 怎么会这样？小卡，其他人也得叫来才行。
3: 知道了。闪现吧，卡宝。
13: 我是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的绝对右臂，勇猛无畏的暴速猛虎。
14: 我是猛兽巨人的绝对右腿，横扫一切的强击野牛。撤！
1: 你们和高飞猎鹰、奇袭孤狼一起灭火。

0: 你其他的朋友们在哪里呀？
1: 抓紧了，我们要出发去救其他朋友了。
2: 好烫，
3: 要像我一样用嘴吹啊。
4: 灵气金刚，火势还变大了，只靠我们的力量恐怕不行呀。
1: 那么我们合体成猛兽巨人吧。
0: 猛兽巨人，
1: 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

0: 身体旋转吸水来灭火。你呀、啊，猛兽核心暴旋！哎呀，但是怎么这么晕呀、啊？哎呀，
1: 猛兽巨人，没事吧？
0: 哎呀，可能第一次合体还没适应，再来一次，猛兽核心暴旋！
2: 哎呀，又失败了，
3: 叽叽。
0: 虽然我是动物们的守护神，但是我要拜托动物们来帮忙了。
1: 让动物们帮忙？是鲸鱼！猛兽居然把鲸鱼带来了！
0: 鲸鱼朋友，你能把火灭掉吗？
4: 那是什么？
3: 这鲸鱼
5: 在天上飞，
6: 真是意想不到，鲸鱼来灭火，这真是前所未见。
1: 猛兽巨人最棒，鲸鱼也是最棒。

0: 扫过了，
1: 全部举起手来，
0: 尖叫声。
2: 卫生在干什么呢？
1: 反正也会再动的，我避着麻烦呢。
2: 这是什么话？

0: 是啊，
1: 好帅呀、啊，小咖包子王！其他同学都在努力的打扫卫生，小咖和包子王倒是组起了乐团哦。
2: 对不起、啊，老师。
0: 老师，
1: 哪里不用不好意思，你们继续蹦吧，老师来打扫就好。
2: 我们错了，
0: 老师。
1: 小咖、包子王，你们要向大家道歉才是。
2: 同学们，对不起。
0: 真的不好意思，剩下的我们来打扫吧。
3: 那么你们给地板打蜡就行了。
2: 地板打蜡。
0: 为什么要干这么累的活呀？
2: 听说木材做的地板要经常打油蜡，才能防止腐烂。
0: 是。好，小康，要和我比赛吗？你和我各负责教室的一半，看谁擦的地板更亮，较量一下。
2: 好，输的人请吃辣条。
0: 开始喽！
2: 1、2、3，
0: 开始！

0: 花子王，没事吧？这么亮，是你们弄的吗？
1: 对。
0: 真的太棒了，地板像镜子一样亮。
1: 亮也会出问题呀！
2: 霹雳把都修好了，现在动一下看看。
3: 工程娘，怎么看胳膊和腿也得木牛油才行啊！
2: 木油吗？那么这次要给你抹点新发明的润滑油，滑溜溜了。耶！好了，霹雳宝，再动一下看看。
3: 哇！抹了点油，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2: 霹雳宝，脖子和胳膊也转动一下看看啊。
4: 啊。啊！
3: 哇，好太多了！
2: 哎呦喂，看来滑溜溜抹太多了。
5: 我说雨季就要来了，你弄个洞，这怎么搞啊？你们就知道闯祸。
3: 大哥，没事吧？我的屁股！
2: 哥哥们，对不起。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个折磨人的好点子。
5: 什么点子？
2: 这个嘛，亲眼看到就知道了。可灵可灵，准备吧！啊！哥哥们，开始了，滑溜溜喷射！可灵可灵，刷一刷！
6: 怎么能从后面直接撞上来呢？
7: 你突然停车，怎么可能不被撞上呀？
8: 车子和人们怎么会这样？
1: 难道有人像我们一样在地上抹油了吗？
9: 有点奇怪，这样的话。
5: 闪现吧，卡宝！
10: 我是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的强健躯干，智慧力量双全的领导者，灵动金刚。
11: 我是猛兽巨人的前队右臂，勇猛无畏的暴速猛虎。
12: 我是猛兽巨人的绝对左臂，迅猛翱翔的高飞猎鹰。呀！
13: 灵机金刚、暴速猛虎、高飞猎鹰，路上出现事故了。
10: 真是竟然这么混乱！
12: 大家小心，路上有藏。
10: 高飞猎鹰，卡宝变身，
11: 你向我建筑推进。
13: 他们差一点就撞上了。
12: 等下。那里有辆奇怪的车子，鹰眼扫描光线，有人正在给道路抹油。
13: 这不是导弹家族吗？果然这次的事情也是他们搞的鬼。灵机金刚、暴速猛虎，快过来这边。
5: 大哥，后面有奇怪的车在追我们。
14: 这又是那个小不点儿。
2: 哥哥们别担心，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研究的滑溜溜的威力。
13: 因为你们的原因，路上都乱套了，你们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我们是故意制造。
13: 猛兽巨人最棒。
11: 当然了，但是这

0: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1: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
2: 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
3: 快睡吧。
4: 公主啊，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3: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
4: 公主啊，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
3: 你睡吧。薛大哥，你赶快睡吧。
4: 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3: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4: 不不不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3: 好。
4: 你觉得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3: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纹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4: 是啊，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3: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4: 什么秘密？
3: 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4: 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3: 哎呀，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4: 彩儿，别瞎说。
3: 我哪有瞎说呀？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

0: 对了，你以后要多帮孟雪大哥，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嗯，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嗯嗯，好酒，
2: 好酒，
0: 参见圣主。

0: 主，参见父王。
1: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应该还好吧。
1: 应该？
0: 那
1: 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石门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地睡上一觉啊。
1: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哎呀，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0: 什么主意啊？
1: 朕是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一次大媒。公主意下如何？
2: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1: 对吗？
2: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0: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1: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2: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1: 啊，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嘿，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2: 圣主教导的是啊。
1: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3: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1: 哎，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呐，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3: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1: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赐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3: 谢皇上，皇上，只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1: 哎，好了好了，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3: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1: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可不是别人。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
1: 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啊，是的，
2: 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哎，
3: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4: 皇上。 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感觉。